0: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1: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2: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1021。
7: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女排第二战3-2击败泰国女排，拿下赛事首场胜利，获得0.01世牌积分。2026年印尼羽毛球公开赛男单，石宇奇16-21、11-21不敌日本选手田中勇士，无缘八强。2026法网女单半决赛，从资格赛突围的赫瓦林斯卡7-6、6-4淘汰25号种子施耐德，携9连胜昂首挺进决赛。这位世界排名114位的选手，成为公开赛年代第一位闯入法网决赛的资格赛女子球员，公开赛年代第二位闯入大满贯决赛的资格赛选手，距离创造终极黑马奇迹还有一步之遥。昨天消息，阿根廷主教练莱昂内尔·斯卡洛尼在回应梅西是否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之后退役的时候表示，梅西会一直踢下去。德国转会市场盘点了美加墨世界杯最贵11人阵容，总身价高达14.8亿欧元，其中亚马尔2亿欧，哈兰德2亿欧，姆巴佩2亿欧。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3: 气象1021。
7: 今天白天多云，夜间阴有雷阵雨，北风3到4级，雷阵雨7到9级，最低温度16到18度，最高气温29度左右。济南市17到29度，青岛16到24度，淄博15到19度，德州15到17度，潍坊14到28度，济宁20到32度，临沂17到29度，菏泽21到33度，聊城18到30度。

0: 诗词里的节气芒种。
1: 观驿麦，唐，白居易。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何丹时，同稚携壶浆。相随享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0: 白居易的这首《观驿麦》描写了劳动者在夏日时不畏炎热辛勤劳作的画面，他们坚持收割，辛勤劳作，无比珍惜这样的夏日，因为这是他们的收获，是他们生存的来源。
1: 诗词里的节气芒种，勤于耕耘终有收获，愿您收获满满的幸福。
2: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3: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2: 主播带你去旅行，
4: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5: 周五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啦。前些天的开启，经过了降雨之后啊，天气有一些凉，所以今天出门的时候呢，要拿一件外套，同时行车路上啊，注意躲避水洼，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希望在周五的早上，你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今天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节气，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的开场歌曲就是这首芒种。 瞬间回到了19年的抖音， 那个时候就是在短视频平台第一次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很多人会穿上古装的衣服啊跳舞，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学着去拍短视频，然后直到现在也成为了一名运动博主。 我就会感慨时间过得如此之快哈，也很庆幸自己的坚持，所以你会发现很多这个微小的事物啊，它真的是很难被坚持所打败，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的，可能一年两年没有结果没有效果，但只要你坚持下去，未来一定是处于持之以恒的人的。所以也希望各位，不管你在坚持你的梦想也好，事业也好，还是你的爱好也好， 当行进到黑暗深处的时候，在坚持一把，前方就是黎明。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听歌。我是锦西，每个工作日早上的8点到9点，主播带你去旅行，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问候各位早安。马上就要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 2026年山东高考期间，也就是6月7号至10号期间，天公作美啊， 多云为主，午后呢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适中但是局部可能会偏热，最高温度会在25度到30度之间波动，考生呢需要提前准备好雨具并且关注强对流天气影响。那从这个周末开始，估计有很多考生就要开始去提前去看考场了哈，我们首先呢也预祝我们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同时也提醒大家， 在高考期间啊，我们大家都已经形成一种默契，比如说开车的朋友们，我们不鸣笛啊，在路上呢尽量是给一些有特殊情况的高考生去让路啊，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去做一位爱心车主哈，护送我们考生，在遇到急事和困难的时候，需要临时需要我们车辆拦停的时候，也能够伸出援助之手。当然也是提醒我们的家长们，在最后几天了， 对于孩子们来说呢，放松心情是最重要的。以前的时候呢，对于我们80后90后来说，其实高考的时候压力非常大啊，真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它这种压力呢既来自于学校，也来自于社会，更来自于家庭。所以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高考大家会认为即使考不好，我的人生不止于高考，也不是这一次考试，我的人生有无限可能，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哈。 本来也就是这样的，只不过在以前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太把人生的方向聚焦于某一个方面了，而现在你会发现人生无限可能，同时也越来越多的人会发现我们的人生可能性不再被年龄所束缚啊，很多人会40岁辞职啊，我去读书重新踏入校园，也有的人呢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选择去创业，任何一种可能都是无限的，而你只需要做的就是早早的认清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并为之去努力。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Counting Stars 来自 One Republic， 数星星。这首歌数星星好像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但是早上起来听我觉得也挺适合的，旋律非常的慷慨激昂，很容易振奋人心啊，提升我们的兴致。今天早上我是被这个下雨，不知道是不是雷声还是雨声所吵醒的，大概也就是5点多吧，然后就睡不太着了，结果好在出门的时候雨已经停了，但是明显的降温来了，大家在出门的时候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我觉得这个气象预报啊好像也有一点滞后哈、啊。手机上的 APP 显示呢，昨天显示的是这两天会晴天，结果昨天晚上的，因为它今天凌晨的这场降雨之后，我看了一下，今天和明天都会迎来降雨天气，所以这个周末如果你要出行，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尤其是很多家长带着我们家里的小宝贝出门的话，要做好准备，好不好？那这个周末如果想要去玩的话，咱们避开下雨天气，可以乘坐浩克山东齐鲁一号的旅游列车，上车呢不但能够泡茶、下棋、买文创，还能够在车厢里打乒乓球、把子肉、淄博烧烤，这些山东美食也直接搬进了车厢，还能够一口气串联起山东省11个城市、22个站点的极致风光。有时间的话，叫上你的旅游搭子，上车出发。而且我觉得我们齐鲁一号旅游列车特别适合给父母报名，就是即使他们这些城市都去过了，但是我觉得作为他们退休生活的一种消遣方式啊，可以约上他们的3、5好友一起在车上打打麻将、打打牌，中间想去哪个城市下车就去哪个城市下车，住一晚上玩一玩，第二天再上车，我觉得非常舒适，特别适合我们慢节奏去旅行。以前很多人会选择坐上火车去拉萨，那现在呢，你也可以坐上我们齐鲁一号来进行我们山东的慢节奏的旅游。当然在这个初夏时节，我们是浩克山东啊，有各种各样的美景在等待着各位来打卡。比如说此时在这个初夏的夏天，你可以来到我们济南大明湖，此时啊，大明湖碧波荡漾，片片荷叶错落浮于水面。如果你觉得来到大明湖只能看荷花，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水中的木桩呢，是须浮鸥的御厨栖息地，成鸟凌空扎水捕鱼，飞回桩上喂饲雏鸟，还抛鱼引导幼鸟自行喂食，整个过程啊行云流水，引得很多路人专

他们来到这里去打卡拍照，虚浮鸥翩跹起落，晨光洒落湖面，处处洋溢着黯然野趣。建议大家选择在早上或者傍晚的时候，都能够拍出非常好看的照片。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女排第二战3-2击败泰国女排，拿下赛事首场胜利，获得0.01世排积分。2026年印尼羽毛球公开赛男单，石宇奇16-21、11-21不敌日本选手田中勇士，无缘八强。2026法网女单半决赛，从资格赛突围的赫瓦林斯卡7-6、6-4淘汰25号种子施耐德，携9连胜昂首挺进决赛。这位世界排名114位的选手，成为公开赛年代第一位闯入法网决赛的资格赛女子球员，公开赛年代第二位闯入大满贯决赛的资格赛选手，距离创造终极黑马奇迹还有一胜之遥。昨天消息，阿根廷主教练莱昂内尔·斯卡洛尼在回应梅西是否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后退役时表示，梅西会一直踢下去。德国转会市场盘点了美加墨世界杯最贵11人阵容，总身价高达14.8亿欧元，其中亚马尔2亿欧、哈兰德2亿欧、姆巴佩2亿欧。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您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岗，
7: 赶工，
6: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 Don't Break My Heart， 当年我们去 KTV 的时候男生必点之歌呀，以前不知道为什么男生那么喜欢黑豹乐队，直到我长大了我也才发现这首歌的魅力，经典永流传。那个年代诞生了太多太多华语乐团的经典之作哈，所以呢也让我们现在甚至于10后也在听那个时候的歌曲，我觉得音乐是好音乐要听，要让他去帮我们去记录心情，同时在出去玩的时候更要听歌，因为它可以让心情变得更好。许巍的因为你的一首蓝莲花，我一脚开到了318，我没有感受318陪着我进藏的这种体验感，但是我有过在洱海边上啊，开着敞篷吉普，然后呢车里放着许巍的这个曾经的你这首歌，那种感觉，那种自由，那种辽阔感，当时就觉得手里就缺一把吉他啊，我就直接可以浪迹天涯了。并不是每个歌手和音乐都会有这样的魅力，但是许巍可以，这个是我们要听歌的原因。他帮我们去释放出了内心的很多心情，甚至去召唤出了你内心从来没有去找到过的自己啊。当然旅行也是可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说，哎，旅行发现新的自己。有的人会说哪有那么矫情啊，至于吗？是这样的哈，我在刚毕业的前10年的时间，我都是用来去旅行，每年至少去1到2个国家，走过了世界上14个国家3个大洲，然后呢国内也几乎是全部走遍了。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见识这个东西真的是钱无法去衡量和去买来的，所以趁着有时间的时候真的要出去走一走。如果我没有那么多年的这些经历，这些旅行以及国外世界上的很多这种故事，一定是也不会融汇成现在的我。所以我建议大家真的是有时间多多走出去，远的我们去不了，近的咱们还可以说走就走。你比如说今天我给大家规划了一个，马上暑期也要来了哈，很多家长可以带大家我们的宝贝一起去打卡的环球旅程攻略，从山东到北京啊，因为一般暑期的时候很多家长都会安排一个北京研学游，那你可以拿出一天的时间来专门去打卡环球影城啊。因为北京的环球影城呢，包括主题公园、2大度假酒店以及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相比，北京的项目规模更大，并且更具有中国文化特点，将会聚集全世界环球主题公园中受欢迎的游乐设施和景点精华，并且融合中国文化元素，为游客打造独特的体验。它有7大主题景区，分别是功夫熊猫盖世之地、变形金刚基地、小黄人乐园、哈利波特魔法世界、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好莱坞和未来水世界。其中具有浓浓中国元素的功夫熊猫，在北京项目中是第一次以独立的主题景区形式出现的。那这个景区要打卡玩下来的话，其实还是要做一下攻略的哈，因为太多了。那我们先来听歌，稍后呢和大家去详细的说一说，如果去环球影城该怎么玩，可以减少时间又能够玩得好。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一首来自王菲的《人间》，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在每个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到九点都会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昨天应该是从今天凌晨的五点左右吧开始降雨，这个导致今天早上这个大家出行呢可能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在这个周末如果大家要出发的话，一定要随时关注当地的天气变化哈。我们来看到目前呢，这个周末山东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多地都会有大雨甚至是暴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我们全省济南、淄博北部、鲁西北地区会有中雨，局部是大到暴雨，并且伴有雷电。菏泽北部、济宁北部、泰安、淄博南部、潍坊北部和烟台北部会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阵雨。那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菏泽、济宁、泰安、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那七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是多云转晴，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和明天啊都是要做好这个防雨的准备，而且呢很多城市都是迎来大雨和暴雨的天气，建议大家在这样的一些特殊天气下，我们就尽量是减少出行，好不好？把一些户外的活动啊，我们转到室内去进行。那刚才是和大家分享到了，暑期马上就要来了，很多家长可能要规划带着宝贝去哪玩。一般到了暑期啊，北京的这个研学游都是很火热的。那其实去趟北京呢，来都来了，咱们可以给孩子们安排一场环球影城的主题之旅啊。环球影城非常大，主题也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规划一个游玩的攻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减少时间啊，更好的去畅玩。去了之后第一站我们先去打卡变形金刚基地，进入环球影城的大门向左转就可以直接来到这里了，世界上首个以变形金刚为主题打造的景区。然后呢去乘坐霸天虎过山车，然后去变形金刚的传奇现场感受和汽车人交朋友的机会。第二站我们去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穿越6500万年前的侏罗纪时代，开始惊心动魄的冒险。第三站我们去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哈迷们一定幻想过进入魔法世界，而来到这里开始冒险之前呢，要先和沃格沃斯列车长打个招呼合个影，然后你可以体验到哈利波特和禁忌之旅，还有三把扫帚，以及霍格沃茨城堡夜间的灯光庆典。第四站我们去打卡未来水世界，观看环球影城首屈一指的水上爆破特技表演，还有飞驰的水上摩托艇，惊险刺激的高空跳水，撼动感官的大爆炸。第五站呢，我们就去我们中国特色的功夫熊猫盖世之地啊，纯正的中国元素，功夫熊猫中的翡翠宫、熊猫村、智慧仙桃啊，还有这个亭台楼阁、古风质朴、柳暗花明又一村都在这里能够找到。同时还可以体验功夫熊猫神龙大侠之旅。最后一站我们去小黄人乐园，神偷奶爸、小黄人闹翻天，还有小黄人的见面会。当然了，还有好莱坞每一个影迷一定要来打卡的项目，融入到好莱坞大片的氛围中，体验一把巨星的梦想。马上就要迎来这个端午小长假了哈，它这个行程啊，不含国家法定节假日呢，是每周一全天闭馆，还有就是每年的7月1号至8月31号，它都这个有一些特别的安排，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去的话，一定提前去预约，提前去查询一下，好不好？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周末呢，我们将会迎来这个降雨天气，一直到七号全省才会迎来晴天，所以大家这两天出门的时候，第一带好雨具，第二做好规划。像济南、淄博北部、鲁西北地区、菏泽、济宁、泰安都是会迎来大雨或者是局部暴雨的天气哈，密集时段要格外注意，大家出门的时候做好防护。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周末，有一个开心快乐的假期，我们下周一再见了，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31

0: 上午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 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 中国女排第二战3比2击败泰国女排， 拿下赛事首场胜利， 获得 0.01世牌积分。 2026年印尼羽毛球公开赛男单， 石宇奇16比21， 11比21 不敌日本选手田中勇士，无缘八强。 2026法网女单半决赛， 从资格赛突围的赫瓦林斯卡 7比6 6比4 淘汰25号种子施耐德， 携9连胜 昂首挺进决赛。 这位世界排名114位的选手 成为公开赛年代第一位 闯入法网决赛的资格赛女子球员， 公开赛年代第二位 闯入大满贯决赛的资格赛选手， 距离创造终极黑马奇迹还有一胜之遥。 昨天消息，阿根廷主教练莱昂内尔·斯卡洛尼在回忆梅西是否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后退役时表示，梅西会一直踢下去。 德国转会市场盘点了美加墨世界杯最贵11阵阵容，总身价高达 14.8亿欧， 其中亚马尔2亿欧， 哈兰德2亿欧， 姆巴佩2亿欧。 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 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风3到4级，雷阵雨7到8级，雷雨阵风7到8级， 最低温度16到18度， 最高气温29度左右， 济南市17到29度， 青岛16到24度， 淄博15到29度， 德州15到27度， 潍坊14到28度， 济宁20到32度， 临沂17到29度， 菏泽21到33度， 聊城18到30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0: 评书《江湖侠义录》关东第一刀第11讲。前文书咱们说到树林里，这姑娘把这话一说出去，龙震天就机灵一下。你要如果杀了你张建伟，我就嫁给你，否则的话，10天以后我带领人到你的家门，我把你这个所谓的关东第一刀，这稀松平常的武功宣告于天下，你们龙家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啊。我问姑娘为什么要杀这张建伟。反总言之，当初啊，我发过誓。发过什么誓？谁要想娶我做老婆，必须得杀一个人表示忠心。那为什么非得要杀这张建伟呢？因为有一次我路过他张村，路过他们家门口，他看了我一眼，我就特别感觉到他这眼别扭，我看他那眼神不舒服，所以我就说了，谁想娶我做老婆，就把张建伟的脑瓜子给他拧下来，你要杀了他话，我就嫁给你，如果要不杀他，那你们家门口就要热闹，龙家的大旗可就绝了，龙家就威风扫地了。呸！龙震天呢，气得直哆嗦。你这世界上的精神病啊，各种各样的，什么样的都有，还有这样的精神病啊？你就在人家门口一走一过，张建伟拿眼睛溜了你一眼，你看了不舒服就要杀掉他。另外，你这女人也太可恶了，你简直是蛇蝎之心呢！你哦，杀一个人你就嫁给谁？这什么想法？这是怎么的？说10天后还要到我家门口跟我较量，啊，把我这武功稀松平常、不切合实际的那关东第一刀这个名给我否了，给我砸了，把我龙家大旗给我绝了。啊呸！这龙震天咬的牙，这位姑娘，你简直是没有人性，这男女恩恩爱爱，互相处的是情感，互相是一种尊重，你非得弄点血腥之事参与到里边，张建伟是我朋友，哪儿得罪你了，看了你一眼你就要让我把他杀掉，那可能吗？你还别说，你就长出花来， 你就是月中的嫦娥，你家龙爷认可打八辈子光棍，我也不要你这样的无耻之女。接刀，这刀就上去了，寒光一道，够奔这姑娘顶梁穴。这姑娘滴溜往边上这么一闪身，用自己刀往上这么一躺，赶着龙震天撤刀底下，啪一扫堂腿。这姑娘左脚面一蹦，右脚面身体往上一纵，龙震天给底下来个海底捞明月，刀刮风声，够奔这姑娘，呜，底下就撩上去了。这姑娘空中百连呢，两个人是抽身撤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交手啊，这龙震天心里还服了，确实不是人这姑娘的对手，六十几个照面，这姑娘是故伎重演。又把昨天晚上那招拿出来了，大漠飞沙呀，上边晃一刀，紧接腰连骨一绷劲，啪，这身就横到地上了。这个腿呀，给底下来了这么一个横扫，呜，刮风声就过去了。上次龙震天就被这么搂倒的，这次由于得到那刘莺莺的指点，对这招是早有防备。腰连骨一绷劲，龙震天往起这么一纵身，就躲过来这姑娘这么一腿。可这姑娘这左腿过去了，这个大漠飞沙呀是连环腿，也就是地躺的功夫，这招绝技是地躺门的。但龙震天光玩刀，对其他门派的武学不是那么有很深的研究，要不是这刘莺莺指点呢，他对这招很陌生。所以这姑娘的第一腿过去之后，左腿过去了，右腿哗又悠过来了。现在龙震天这身子在上边悬着呢，他这身子你老也不能在空中那么停了，你早晚得有下来的时候。可你要是往下一落，这右腿要过去，哎，那左腿再过来，他是来回双腿横打，左右交替。但是这刘莺莺就告诉龙震天了，你身子一跃起来，你的对手啊，他在这地上他绝不鲤鱼打挺起来，而是左右摆连，他的腿贴着地面来回的横扫，就等着你落下来。一落下来你就吃亏，这时怎么办呢？你落也得落，不落也得落，你身子不可能在空中停住，你就用你这刀给他来个飞流直下三千尺，这刀尖儿直接往下立扎，直接就奔他人去，认可让他这腿打到你的腿上，这也叫鱼死网破。可这鱼死网破呀，鱼死不了，那网得破了，因为你是利刃，你是兵器，扎到身上他马上就断气儿，他底下的腿即便打在你的身上了，也就是青一块紫一块，你就放心去干吧。所以今天龙震天来了一个飞流之下三千尺的刀法，是破他的大漠飞沙腿。耶，啪，这身子一起来呀，这姑娘这腿给底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来回的扫动，龙震天身子往下一落，这刀瞄准了姑娘，就下去了。这姑娘啊，机灵一下，啪，这么一个蛇窜皮，唰，这身子贴到地面出去一丈开外，鲤鱼打挺，砰就起来了呀，花容惨淡呢，面目失色，怎么说？吓得他上下打量一下龙震天，姓龙的，行啊你啊，这姑娘怎么琢磨呢？我这腿是肉的，你那也是肉的，碰到一起磕在一处，也就软伤，也就软组织损伤，可你那家是刀啊，给我攮上我就没命啊。姓龙的，谁教给你这招？龙震天还来劲儿了，我告诉你，是那刚要说要饭的刘莺莺， 我家的食客可以琢磨那多丢人呢，人得要面子要个脸呢，还吹上了，这是我家祖传的一招，不对，你说出大天来都不对，这招叫飞流之下三千尺，专门破地堂腿。行啊，看起来你是不说实话呀，啊，你这是后边有高人指点，高人传授，要没有高人传授，你绝不会这招。高人，对，教给你这个人是一个高人，教给你这招的这个人比你的武功要高，只不是你的眼神不好使，可能你呀，昏花眼，远视、近视加斜视，综合性的眼睛疾病。这姑娘啊，好顿把龙震天挖苦。反总而言之吧，你这招啊挺厉害，好吧？这招你破得很干净利索，下边接我一招。说着话，就看这姑娘一旦这柳叶刀蹭就上来，横草拨蛇，砰！这刀够奔龙震天的脖颈扫过来了。这龙震天一看够奔脖颈，这口刀寒光一道到了，蹲身缩梗，擦往下一掩身，这姑娘抬腿就是一问心脚，两个人二次插招换式行走在一起。龙震天的功夫照人家确实矮一头，姑娘这个刀也太快了，上下翻飞，只见刀光是不见人影。三十几个照面，姑娘大喊一声趴下，用了一招浪子踢球，把龙震天给踢出去一丈开外，啪啦啦咕啦咕啦咕啦咕啦咕啦，这刀就扔到那儿了。龙震天又躺那儿了，不起来了。就看这姑娘啊往前走了一步，姓龙的，不错，破了我一招大漠飞沙，结果被我用浪子踢球打躺下了，现在我就要走了，临走的时候告诉你几句话，你说过谁把你打败了，不论这个女的模样长得是丑还是好看，你都可以娶她做你的老婆，我连把你打败了三次，完全可以做你的老婆。另外你憨憨傻傻的小模样长得也很漂亮啊，挺英俊的，我呀也相中你了，是非你不嫁，我就嫁给你，但是你必须得杀掉张建伟，杀了他之后我心里就舒服。如果你要办不到这些呢，十天以后你的家门我聚一帮人呢，咱俩再次好好的打一打，我当众人的面把你打翻在地，我让天下让关东武林行都知道你是狗屁不是。说完这句话，就看这姑娘唰没了。龙震天躺这儿就觉得这个脑袋嗡直响啊，他站起来把刀捡起来，心里头就琢磨，这个女的是谁呀，这不一恶魔吗，女鬼呀，这是。但从心里头说话呀，这龙震天还很佩服这女子的功夫，这女子的功夫很高啊，自己连败了三次，另外这姑娘长得也好看，你看哪个男的见着那好看的女的不动心呢？说句良心话，谁娶媳妇都愿找那漂亮的，找那个俊的，这都够格。这龙震天还真就有点动心了，可转念一想，不对呀，这个女的啊，非让我杀那张建伟，这不无理要求吗，这简直是无理之谈。哦，谁娶你还得杀个人以表示忠心，你这受得了吗？可是十天以后要带领人到我家比武， 要大白天在门口拉开阵势当场较量，我龙震天真要是打不过一个小女子，我龙家是一败涂地呀。他站着呆若木鸡，想了足足有十分钟，拿现在的时间计算，一转身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回去了。还是在后院这儿进家，院墙一丈多高，飘身形扎背，哈，飞身形跳到院中，身子刚落地，龙震天也想起来了，每次啊我回来都挨揍，后脑海准来家伙，我怎么又忘了呢？那刘麻烦肯定还在这儿呢。哎呦，这龙震天落脚在地，一捂脑袋，哎呦我的妈，那意思还得挨揍。他这一抱脑袋往下一蹲身，蹭往前一窜，坏了，这回啊不是后脑海挨家伙了，他要不往前窜呢还挨不了揍，他这一往前窜，蹭这一出去，刚站稳迎面就来一棍儿，嘿，这回这包不是在后脑海，是在前脑门子啊！啪！龙震天嗷嗷一嗓子：“什么人？”哎呀，还是我刘麻烦呀！又是东家呀！你看看，你看看，嗨！往天哪，你都是在这个地方由外边跳进来，我这回就怕打着你，我尽意的躲开这地方。我藏到这儿了，可没想到这回东家呀，你跳进来，哎呦，我没打你啊，离你远，没在后边打你，结果没想到东家，我没打你后脑海，可能你难受，我离你蹲这么远，你还往我这跟前窜，还跳到我跟前来了，我一看你扑过来了，我也不知道是您呢，老眼昏花的没看清楚，我还以为是半夜来的贼呢，所以我就哎呦东家，你看看这老夫该死，老夫该死啊，你这玩意儿能怪谁呀？龙震天一想，我咋这么倒霉呢，往天我都在这儿跳进来，后脑海挨一下子，刘麻烦以为我是贼呢，这回我跳进来，我以为后边还来棍呢，我一捂后脑海，身子往前窜，结果窜到人跟前来了，人家给我一家伙。行行行行行，老先生，哎，不怪你不怪你。哎，东家怎么样啊？这一场大战赢没呀？啊，那姑娘，你说那个树林里的那个，啊，打败他没有啊？我丫头刘英英教给你那几招好使不啊？

0: 有的人截然不同，你受了委屈了，喝了一顿醉酒，耍了一场酒疯，哎，消停了。还有的受了委屈了，大哭一场，以泪洗面，心里头也痛快了。还有的人受了委屈了，找一知心朋友，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把自己怎么受的委屈啊，由头到尾说完了，哎，也痛快了。龙震天想，我跟你捣鼓捣鼓吧，就把这刘麻烦领到自己的书房，往这一坐，把门关上，这事儿还不能让别人听见。老人家，刘老先生啊，你看咱们呢，都是朋友了，对吧？别看你在我家，您也是个好人，特别您家那我那妹妹也确实有能耐。事情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把自己今天晚上所惊到的，那个姑娘跟自己怎么说的，讲述了一遍。哦，还有这好事儿啊啊！老先生，这叫好事儿，你看看，这你就不明白了吧，东家，这也叫好事儿。第一个，这个姑娘啊，长得漂亮吧？
1: 漂亮。
0: 武功高不高？
1: 高。
0: 你娶这样老婆行不行？
1: 行啊，也是我震天没这福气。
0: 但有一点呢，老人家，他就长出花来，武功再高，要想跟他成婚，那条件太苛刻。
1: 什么条件？
0: 我跟你说了，必须杀掉张建伟。他说了，谁想娶他做老婆，必须得先杀个人。他就看见张建伟别扭，那张建伟老实巴交的，哪儿得罪他了？他就说张建伟暗中溜他一眼，他在人家门口一过，张建伟拿眼睛扫了一眼，说那眼神不正。老人家，人命啊，那是啊，我能因为这一女子，哎，杀掉张建伟，杀掉一无辜吗？反正这事儿你可想清楚，龙东家，我可把话跟你说明白呀。如果你要是不这么办，啊，你要不这么做，十天以后真要这姑娘来了，像你说的那样，带领几个人，就在你门前叫阵，你出去不？你不能让堵在家门口，破口大骂，你不出去当那缩脖子乌龟吧？你必然得出去，你出去，你跟人打，你打不过人家。人家当一脚把你踢倒在那儿，随后，哎呀，那可就麻烦大了。您说龙家啥也不是，徒有虚名，空架子，整了半天纸老虎，嘿嘿嘿嘿，武林当中一传出去，你龙家的威风不就没了吗？旗杆就折了，龙家的名就遭在你手了。是这样。所以啊，我看呢，你来个顺水推舟，做个顺水人情得了。张建伟算个啥呀？宰了他，把他宰了，天下太平了。你娶个如花似玉的老婆，而且还保住了你龙家的名。好嘞，这么地吧，天都晚了，我也就回去睡觉吧。刘麻烦走了，
1: 龙震天躺在床上睡不着了，
0: 思前想后，心里琢磨，杀了张建伟，得个如花似玉的老婆，这个女的虽说来路不明，不过看这样还真就是一个练武术正宗正派。杀了个张建伟，能保住我龙家的名。第二天天亮，鬼使神差，这龙震天迷迷糊糊晃晃荡荡，背着宝刀是够奔张村。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

0: 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5: 评书《江湖侠义录》关东第一刀第12讲。龙震天早晨起来，背好了刀，一迈门槛儿，他站住了，照准自己的腮帮子，啪就一嘴巴。蹲到门槛子这儿，能有5分钟没起来。他一跺脚，回到屋中，往那凳子上一坐，心乱如麻呀。暗暗叫到自己的名字：“龙震天，龙震天呐，你简直是无耻之徒！”可杀，你怎么了？你犯什么病呢？我要干什么去？我上张村，我去杀张建伟，为什么呢？那是我朋友啊，我为什么要杀他？难道说就为这么一个女子，来路不明的女子，我就杀掉好友？我怎么的了我呀？我掉到迷魂阵了。前文书我交代了，龙震天呢，年轻时候20几岁就开始选对象找妻子，他爹临死的时候告诉他要选个好的，要贤惠的，这龙震天就开始找，不是门不当就是户不对。因为龙震天本身是个练武的，一想我得找一个知书达理的，还会点武术的，可后来挑来挑去挑花了眼，谁家的姑娘也不行。后来龙震天都急了，这么说吧，如果哪位姑娘要会武能打败我，哎，不管她长什么模样，我都娶她为妻。那意思啊，就是自己要打一辈子光棍的，我也不找了。 你想那个年代本身练武的这个女的就少，真正能打过龙震天的那寥寥无几，那得什么样的高人传授那样的学生还是个女的啊，能打败龙震天呢？这言下之意啊，就是对这事儿有点放弃了。今年37岁了，越来龙震天就在这个婚姻上是越狂，即便有的朋友给他提亲，说某某某某侠客那个女儿啊不错，武功也非常不错，模样长得也好，龙震天一拨着脑袋，不看了，说对这个事儿心灰意冷。突然发生了这么个事儿，关东三杰给来送牌匾，牌匾被人改了，谁改的？就是三次跟龙震天比武较量的这个女的，最后把龙震天打得三败当场啊，每一次都败，虽说每一次都化解了这个姑娘一绝招，还是个要饭的丫头刘莺莺告诉指点她的，否则的话呢，败的就更惨了。可这个姑娘最后原形毕露，告诉龙震天，你看我这模样行吧，我的武功是不是也行啊，我完全可以当你的妻子。这个龙震天呢是高兴事儿，你想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而且武功这么好，把自己打败了，当初自己说过这话，谁要能把我打败，我娶谁做媳妇。可后边就不是人话了，我呀发过誓，想娶我得杀一个人，你呀把那张建伟宰了，然后呢我就嫁给你，规规矩矩的嫁给你。如果你要不杀这张建伟，不娶我，十天以后我到你们家门口，我就带领江湖的一些人呢，大造声势，咱们两个当场比武，我还把你打趴下，我让你败北当场，我让天下绿林当中都知道你龙震天空有虚名，龙家的刀法你学的不精，你这多难为人呢。你赶龙震天回来，又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又碰着那食客刘麻烦，这刘麻烦就告诉龙震天，行啊，你要宰呀、啊、就把那个张建伟把他宰喽，是不是、啊、你还得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还能保住你龙家的名声。所以这早晨这龙震天不知道怎么事，鬼使神差迷迷糊糊就起来，背上刀就要上张村，可一迈门槛子醒过来了，自己给了自己一大嘴巴，我干什么的，我是行侠仗义啊，我爹爹千般教导，人要走的正行的端，三条大道走中间，我现在可倒好，为江湖妖女，我要杀张建伟，我个朋友，我是人谋呀、啊、我认可打八辈子光棍。所以他坐在椅子这儿心里难受，谁难受？为谁难受？为自己难受。我怎么有这么个思想呢？我这不犯邪了吗？我呀要走歪歪道。可怎么能把这女子打败了，保住我龙家的名声？这个是比较主要的。他过去练武的就是为了名啊，这个派那个门都是为了名声。要如果没有杀张建伟这个事儿，这个女的已经三次打败了龙震天，那完全可以当他的老婆。可这女的是江湖妖女，提出了这么一个苛刻条件，还为他杀个人，一下子这个女人的高大形象，这个女子的青春美丽，在这龙震天的心中是一落千丈。可怎么办？十天以后跟他比武，一想到跟这姑娘比武啊，龙震天就麻爪。为什么呢？不是人对手，那差之分毫谬之千里呀、啊！那武功那东西可讲究是真刀真枪，那玩意儿一点马虎不得，一点也玩不了虚的。哎呀，到外边花园里头把刀拿出来练，砰砰砰砰砰砰砰，练了半天又泄气了。有那么句话呀，临阵磨刀不快也光，话是这么说，这万丈高楼平地起啊，这个武功是一点点练起来的，这马上要打仗了啊， 说顷刻之间筑起万丈大厦，那可能吗？你这功底儿没打好就不如人家，怎么办？中午饭也没吃，晚饭也没吃，一连三天没吃饭。就在这时，外边家人进来了，龙府进来了。老爷，什么事儿？您那朋友张建伟来了。哦，请进来。这就让进来了。张建伟这个病啊也好了。前文书我交代了，张建伟啊是个练武的，没什么事教几个学生。哎，有一天正在长园里头教学生的时候啊，来了这么两个骑马的，倒着几家伙把张建伟打趴下，把刀给拿走了。张建伟病了，这回病好了。因为张建伟在闹病期间，龙震天到他们家看过他一次，现在病好了，一巴的嘴，哎呀，我病那时候龙大侠还来了，我得看一看他去。正好到城里办事儿，路过家门口，张建伟进来了。哎呀，震天哪，怎么样？你身体好吗？哎呦，看你这脸灰枪枪的，嗯，印堂发暗，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建伟兄，赶紧坐下，坐下。来啊，上茶。这就把茶端上来了。龙震天就看这张建伟，心里琢磨这玩意儿真怪。前两天我跟人家比武较量，人说杀了你我能娶个如花似玉的姑娘，现在你上我家来了，笑了。哎，震天，你笑什么呢？啊，没笑什么，没笑什么。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这又摆上酒，两个人就喝。这个张建伟很懂事儿，震天，你有什么心事吧？啊，你跟我说说。这龙震天喝了口酒，好吧，建伟啊，事情是这么回事，就把在松林跟一个女的比武三次败北这事儿说了一遍。但是就把那女的提出这个杀张建伟这个要求，他省略了，没说。那说出来让人也笑话。哦，哎呀，震天哪，那就说明这个女的高啊。嗯，那你打算怎么办呢？你又说了十天以后他带领人在门口这跟你较阵。依我之见，干脆你躲一躲吧，藏起来，给他不见。那是英雄好汉嘛。嗯，喝酒喝酒。我有招。这功夫张建伟站起来了，我上茅厕去一趟。转身出去上趟茅房，不大会儿就回来了。哎，震天哪，有事儿我问你。他由外边回来，坐这儿就说了这么一句。龙震天一抬头，什么事儿？在你们家后院，我在那茅厕边上看到一个人，有个老头，那脑袋蓬头垢面的，啊，埋了吧摊的，衣衫褴褛。这人是你家的吗？啊，是啊，真的，啊，真的。哎呀，我跟你说呀，你家里头有高人呐。啊，怎么有高人？嗨，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也就在前一个月。就在我们张村，有一天呢，我领几个孩子在那长园里练刀，就看着这么个老头，就是你们家后院这个老者。这老者坐在一个石台阶上，在那儿好像睡着了，正迷迷糊糊的时候，他这脑袋由于太不干净，很脏，就在他这脑袋上边啊，哎呦，飞了一堆苍蝇。这堆苍蝇呜，就看这老头啊哼了一声，紧接着一回手，啪，就这么一抖着这袖口，一阵巨大的气浪啊，啪，就像爆炸一样。这个爆炸声音大，可他这股巨大的气浪就闷声闷气那一下子，嘣，完了就烟落尘稀。再看那堆苍蝇没了，老头还继续睡，我们看的就有点纳闷儿， 这老头睡完了转身就走了，我们就赶紧过去一看，哎呦，这老头的前边死了100多苍蝇，那个个那苍蝇都被震的，有的开膛破肚了，有的没脑袋，有的把膀子震掉了，反正都死了。我呀当年看过这么一首，这首叫乾坤大佛秀，是用内家的气功挥臂一震，震成了一股大气流啊，就把这些蚊子苍蝇全给震死了，那是气功名家呀，那不是一般人呢。所以见此一幕我印象很深，方才我上后边茅厕，我看见老头在后院转悠呢，别人我可不认识，他我可真认识，因为有我张建伟长这么大，这是第二次见到一个绝顶高人。第一个我是在杭州六合塔见着的，那年我到杭州去，到英雄馆，我先学两招，就碰着一位世外高人使了这么一招。我当时不认识这招是什么武功，我就问边上人家说了，这叫乾坤大佛秀。第二次就见这老者，就在那破庙台阶上使了这么一招。高人呢，我说震天呢，你家有这么一个绝顶高人，你怎么不跟他学点东西呢？学点真正的玩意儿啊！啊！我说你说都真的，你那还敢撒谎吗？真的，真的。龙震天紧锁眉峰，闭目沉思，就把老头这个留麻烦前前后后的想了一遍。那天我的刀丢了，我想上张村借刀。到张建伟家我回来之后碰着老头在那卖甲骨丸，随后我那丢的那口刀在他的甲骨丸摊上出现，老头跟我要条件，三个条件，我为了把这刀寻回来我都答应了三个条件，父女二人住在我家。随后我到树林子里边跟那个女的比武，遭到了杀手，结果回来人家那要饭的丫头一点拨我，一指点我，我都把那个女的那绝技绝招都给化解了。哎呀，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一夜遮目，我不见泰山呢。确确实实，这个老头是个高人，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对呀，每次我在树林里跟那个女子比完武，我回来，我后脑海都挨一下子啊！邦张，他怎么就打得那么准呢？而且我第三次跳回来，我是有意无意的鬼使神差的落到地上，我还往前窜，把我自己还送到人跟前挨了一棍儿。看起来这老头真是高人，人家他那个女儿叫刘莺莺，那个也不是那么太跟我比划，也不是太教我，就用语言一点我，马上就是一手绝招。哎呀，看起来呀，我家中这个刘麻烦真是高人呢。哎呀，这么高的高人来到我家干什么呢？他是借这么一个由头潜进我家来帮助我，莫非说是我父亲的生前好友？对，就像张建伟说的这样，爱高人不学能为那是罪。想到这儿，龙震天站起来，就跑到后院。这刘麻烦呢，在这闭着眼睛练太极拳呢。打得慢慢悠悠的，还直喘气儿。龙震天来到切近，咕咚就跪下了。老人家，龙震天给老人家见礼了。老头哼哼，姓张的小子都跟你报告了，报告，我就知道准出麻烦。这小子上你家来，我没注意，在后院茅厕那儿碰上，我躲还没来得及，都跟你说了。
9: 老人家，您是世外高人，为了龙家。请老人家指点我，教授我绝技高招，我要保住龙家大旗。
10: 站起来吧。
9: 哎， 龙震天站起来了，请问您老人家尊姓大名，台谱怎称？这你都不用问。震天哪，老夫感谢你对我们爷俩盛情款待啊！不过呀，你这事儿一般人解决不了。怎么说呢，很简单点道理，外人帮不上你呀。嘿嘿嘿，外人能帮上你吗？就你这武功，十天以后，现在不到十天了，跟你叫号那个女人，我跟你说，那不是一般人，就从你这一描述，那就受过一定的指点，高人的一定传授，俩一定。几天以后到门口一叫号，你当场一拜下，当场一趴下，你这龙家的棋就绝了。
10: 那老人家怎么办？
9: 反正有一个招，看起来就得牺牲我呀，来救你呀。
10: 莫非老人家助阵？
9: 我帮你打我算啥呀？我算哪伙的？人家问我是你什么人，跟你什么关系，你让我怎么说呀？
10: 对，咱俩非亲非故。
9: 不过有一招，我还得牺牲我自己，我就得一狠心，一咬牙，一跺脚啊，哎，我就得豁出去，豁出去我的骨肉了。
10: 老头说完这句话，眼泪刷下来了。哎呀，我天哪，把龙震天感激的。看，老人家为我豁出去了，豁出去自己的骨肉，豁出去，
9: 豁出去什么呢？我得问问呢。
10: 把龙震天也感激的眼泪刷下来了。老人家，你对我恩重如山，帮我这个忙，我没齿难忘，我为老人家可笑犬马之劳。
9: 哎，孩子，看起来就得这么地呀。
10: 老人家，您说吧，我什么都答应。
9: 好，名不正则言不顺呐、啊。
10: 为了保住你龙家这杆大旗在武林当中不倒，我唯有豁出去我的骨肉至亲。老人家，您的意思是，
9: 我就得把我那爱女刘莺莺嫁给你为妻，才能保住你龙家大旗。
10: 这一句话，再看龙震天忽悠昏过去了。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咚咚咚，嘿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实。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0321。
1: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中足联官方发布处罚决定，青岛海牛外援叶博亚因实施暴力行为被停赛4场加罚款40000元。中超联赛第15轮，深圳新鹏程与青岛海牛的比赛第60分钟时，在比赛停止期间，青岛海牛足球队球员叶博亚用头撞击深圳新鹏程姚军胜面部，裁判员出示红牌将其罚出场。今天凌晨进行的国际友谊赛当中，法国队1-2不敌科特迪瓦队，上半场希尔基破门，下半场盖拉杜埃扳平比分，随后盖拉杜埃助攻，阿马德迪亚洛破门，全场比赛结束，法国队1-2被科特迪瓦队逆转。印尼羽毛球公开赛昨晚进行，石宇奇0-2不敌田中勇士，止步男单16强。田中勇士在3连败后实现复仇，下一轮对阵印尼选手乔嫩塔，对手是2-1逆转战胜法汉，收获交手的2连胜。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李诗峰爆冷不敌泰国选手，所以本次比赛国羽男单全军覆没。昨天国家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队经过5局鏖战，3-2逆转战胜了泰国队，取得赛季首胜，获得0.01的世排积分。今天中国队将休息一天，明天晚上的7:30迎战塞尔维亚队。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济南、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电。菏泽北部、济宁北部、泰安、淄博南部、潍坊北部和烟台北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北风转南风3-4级，其他地区南风3-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9级。夜间最低气温，菏泽和济宁20-22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在昨天的时候呢，西甲比利亚雷亚尔俱乐部宣布和我们的 U16 的国脚刘凯元成功续约。可以说他也是用实力打动了西甲豪门，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突破，更是中国青训走向世界的积极信号。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0: 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在昨天，比利亚雷亚尔足球俱乐部官方发布公告，宣布和刘凯元续约。刘凯元目前是16岁，司职前锋，曾经在西安君泽、欧罗巴青年队效力，在2025年的9月加盟比利亚雷亚尔青年队。继续来关注足球。昨天中足联官方发布处罚决定，青岛海牛队外援叶博亚实施暴力行为，被停赛4场，加罚款40000元。中超联赛第15轮，深圳新鹏程与青岛海牛的比赛第60分钟时，在比赛停止期间，青岛海牛队的7号球员叶博亚实施暴力行为，用头部撞击深圳新鹏程队的6号姚军胜的面部，裁判员出示红牌将其罚出场。继续关注足球。今天凌晨进行的国际友谊赛，法国队1-2不敌科特迪瓦队，上半场希尔基破门，下半场盖拉杜埃扳平比分，随后盖拉杜埃助攻阿马德迪亚洛破门，全场比赛结束，法国队1-2被科特迪瓦队逆转。同样在今天凌晨进行的另外一场国际友谊赛当中，西班牙队1-1战平伊拉克队，上半场费兰托雷斯首开纪录，随后多斯基世界波扳平比分，下半场双方均无建树，最终西班牙队1-1战平伊拉克队。今天凌晨，利物浦官方宣布伊劳拉正式出任球队的新任主帅。而据此前的报道，利物浦将和伊劳拉签约2年。伊劳拉出生于西班牙，球员时期12年间代表比尔巴鄂竞技出场超500次，曾经7次入选西班牙国家队。在2018年的夏天，伊劳拉开启教练生涯，上赛季带领伯恩茅斯下半程创下18场不败的惊人战绩，锁定联赛第6，拿到欧战资格，也成为他执教生涯的高光时刻。再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昨晚进行的友谊赛当中，中国男篮81-82惜败给拉德尼基，上半场中国男篮一度领先15分，半场中国男篮42-34领先对手，第三节中国男篮最多领先17分，三节结束时领先13分，进入到末节对手展开强势反扑，最关键的时刻廖三宁的罚球2罚1中，领先1分，而最后一攻拉德尼基二次进攻补篮绝杀，最终中国男篮81-82不敌拉德尼基。这场比赛廖三宁得到了17分、4个篮板、2次助攻，庞正林17分、3个篮板，送出3次助攻。再来关注 NBA 方面的消息。 NBA 总决赛昨天正式打响，尼克斯在客场逆转马刺，取得开门红。据报道，在第一场客场取胜之后，尼克斯总决赛的首个主场票价已经飙升到了6207美元，约合人民币42062.35元。 而此前在总决赛正式开始之前，尼克斯首个主场最低的票价是$3633。昨天 NBA 总决赛第一场，纽约尼克斯105-95战胜圣安东尼奥马刺，大比分1-0领先。今年季后赛至今，尼克斯已经取得了一波12连胜。季后赛首轮中，尼克斯在1-2落后老鹰的情况下连赢3场，大比分4-2淘汰老鹰晋级。第二轮对阵七六人和东决对阵骑士，尼克斯都是非常轻松的4-0横扫对手晋级。而在进入总决赛前已经取得了11连胜，在昨天战胜马刺之后，尼克斯已经取得季后赛12连胜，而目前取得的季后赛12连胜也仅次于勇士的15连胜。如果在总决赛当中尼克斯横扫马刺的话，他们将会追平这项纪录。再来关注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印尼羽毛球公开赛昨晚进行，石宇奇0-2不敌田中勇士，止步男单16强。田中勇士在3连败后实现复仇，下一轮的对手将会是印尼选手乔纳坦。乔纳坦也是以2-1逆转法汉，收获交手的2连胜。而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李世峰爆冷不敌泰国选手，本次比赛国羽男单全军覆没。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女排方面的消息，昨天国家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队经过5局鏖战，3-2艰难地战胜泰国队，取得赛季首胜，获得0.01分的世排积分。今天中国队将休息一天，在明天晚上的7:30迎战塞尔维亚队。那接下来歌曲之后的热点舆论场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男篮的三后卫的体系。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2: 吃了吗？
3: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1: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4: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5: 诗词里的节气芒种，
6: 酬元太驻长清，小湖村山居抒怀见记，唐戴叔伦。麦秋桑叶大，梅雨稻田新，篱落栽山果，池塘养海林。
5: 麦子开始收获，桑叶已经长大，梅雨季节带来丰沛的降水，稻田里一片片稻苗新绿，篱笆间见缝插针地种着果树，小池塘里鱼儿自由地游弋。唐朝诗人戴叔伦的这首诗描绘出芒种时节农村中一派风貌的景象。
6: 诗词里的节气芒种，勤于耕耘终有收获，愿您收获满满的幸福。
7: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8: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9: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8: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10: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8: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的热点舆论场的板块，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国男篮。在昨晚，中国男篮与塞尔维亚的KKFMP 俱乐部呢是迎来在长沙热身赛的第二场比赛。这场比赛郭志强也调整了球队的先发阵容，赵嘉毅和邹阳替代了崔永熙、王俊杰进入先发，廖三宁、彭铮林和徐昕三人是维持不变。上一场比赛呢，廖三宁和彭铮林的后场组合就表现出色，廖三宁末节关键时刻的大心脏得分，全场贡献了15分、4个篮板。而本赛季获得 CBA 最佳新秀的彭铮林也有10分入账。而在昨晚的这场比赛呢，这两位开场之后也同样展现了中国男篮年轻一代后场的速度和准度，二人防守反击、挡拆突破以及远距离投篮可以说是样样都很好。在徐昕受到伤病影响、王俊杰的表现有所降温的情况下，廖三宁、彭铮林和姜伟泽扛起了中国男篮在进攻端的重担，也是打出了行云流水的由后场驱动的优美篮球。在第三节呢，中国男篮一度领先将近20分，即便三节结束时中国男篮还领先着13分，而在那个时刻看来，长沙热身赛两连胜似乎已经是中国男篮的囊中之物。但是在第四节的最后阶段，比赛却风云突变，郭士强知道使用三后卫的阵型开场，节中还摆出了杨希浩和王俊杰的4-5号位组合开始试验阵容。而这一尝试也在对手提升防守强度的背景之下出现问题，对手阵中祭出了高强度的大延误来限制中国男篮后卫群们的出球，并且提升了全场紧逼、区域夹击等上强度提起速度的防守。面对对手的高压防守，中国男篮始终没能找到破局的方法，进攻端也无法创造出有效的机会，失误频频，效率降低。而在防守端呢，三后卫体系的身高短板暴露，让对手锋线得以大施拳脚，攻防两端都无法打出效果，所以在前三节建立起的优势也是荡然无存。最后的读秒阶段，双方打成80平，中国男篮手握最后一攻的机会，对手或许是不想打加时或许只是想通过赌博式的犯规掌握绝杀的主动权，决定将廖三宁送上罚球线。而廖三宁两罚只有一

展示出了优秀的速度和突破能力，但与此同时，一旦对手提起比赛强度，他们也的确很难在阵地战当中完成进攻的任务，甚至连失误控制都会成为问题。不过热身赛的目标就是寻找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那接下来中国男篮还将在6月21号到23号迎来对阵澳大利亚队和荷兰队的热身赛，而那个时候中国男篮或将迎来杨汉森的回归，球队的表现依然值得期待。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2: 体育101。
3: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1。昨天，中足联官方发布处罚决定，青岛海牛外援叶博亚因实施暴力行为被停赛4场，加罚款40000元。中超联赛第15轮，深圳新鹏城与青岛海牛的比赛第60分钟，在比赛停止期间，青岛海牛足球队叶博亚用头部撞击深圳新鹏城队姚军胜的面部，裁判员出示红牌，将其罚下场。今天凌晨进行的国际友谊赛，法国队1-2不敌科特迪瓦队。上半场希尔基破门，下半场盖拉杜埃扳平比分，随后盖拉杜埃助攻，阿马德迪亚洛破门。全场比赛结束，法国队1-2被科特迪瓦队逆转。印尼羽毛球公开赛昨晚进行，石宇奇0-2不敌田中勇士，止步男单16强。田中勇士在3连败后实现复仇，下一轮的对手将会是印尼选手乔纳坦。乔纳坦是以2-1击败法汉，收获交手2连胜。而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李诗峰爆冷不敌泰国选手。本次比赛，国羽男单全军覆没。昨天国家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队经过5局鏖战，3-2逆转战胜泰国队，取得赛季首胜，取得了0.01分的世界积分。今天中国队将会休息一天，明天晚上的7:30迎战塞尔维亚队。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评书36计，今天咱们讲这计叫金蝉脱壳。这什么叫金蝉脱壳啊？金蝉脱壳啊，就是指这个制造或利用假象啊，弄出这么一个假象来，然后你好脱身呢，使这个对方不能及时发觉。这里边就有故事。南宋年间，那么这个金兵啊，见宋朝软弱，所以呢就屡屡带兵进行南下侵犯。那么在当时南宋有位名将，姓毕，叫毕在玉。这个毕将军是多次和这个金军对垒，打得不可开交啊！而且呢，我们这位毕在玉将军还真就会打仗， 并打了好几次大胜仗。那么这个金兵为了歼灭毕在玉的军队，就在自己的大后方调集了数万精锐骑兵啊，就准备和这个毕在玉啊是展开一场决战。那这时的毕在玉将军有多少人马呢？只有几千人马。而这个金军的增援部队却是越来越多，你想这两军的实力相差那可就太悬殊了。哎呀，毕在玉琢磨，如果和这个金军决战必败无疑啊。那么鉴于敌众我寡的这种态势怎么办？毕在玉他准备暂时撤退以保存实力。可在当时这个情况是这样的，金军大部队已然兵临城下啊，拉了阵势呢，如果宋军是公开撤退，你走不了，你肯定走不了，你这一撤后边就追，而且会全力的去追击，你那损失得多么的大呀啊！现在这国力这么空虚，没银子，玩不起呀，怎么办呢？那么这个以往啊，和这个金兵打仗的时候，毕在玉总是命令手下啊，特别是那敲鼓的，叫擂鼓不止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什么意思？朱真鼓啊。这是给前方打仗的将士啊给壮威，而且毕在玉的助阵鼓啊比别的军队还得多好几遍，嗯，那鼓声如雷呀、啊、好家伙，哎呀这师姐毕战玉啊，嗯，哎呀这师姐啊，毕在玉就苦思冥想，哎，想起了一条妙计呀、啊，于是啊，这个毕在玉就召集众将领商议撤退之事。他看了底下这些人一眼，说：“现在是敌众我寡，为了保存咱们军事实力，必须主动撤退。当然，撤退必须悄悄地进行，是越隐秘越好。但如果我方营中的军鼓突然停止，势必啊被敌人发现。”我有一计可以让我们安全的撤离。于是他小声吩咐部下，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就开始布置完了。那么毕在玉呢，先暗中做好了撤退准备，等到深夜时分突然下令，兵士是擂响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鼓跟爆豆似的。那么这个金军听见宋营中传来了隆隆的战鼓声，还以为这宋军趁夜袭营，是急急忙忙招合部队，是急急忙忙招起部队准备迎战。谁知等了半天，是只听见鼓声一直在响，始终也没见到一个宋兵出城。这一天晚上啊，一整夜呀，这个宋军都是在连续不断的击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家伙，搅的这个金兵整夜不得安宁。到了第二天早晨了，这个金军将领似有所悟，难道说这是宋军施展的疲兵之计，想用这个战鼓搅得我们不得安宁，等到我们疲惫的时候他突然发起攻击。这些金军将领们自以为啊识破了宋军的诡计，对，这是疲惫之计啊，我们就不上你当。而宋营里的鼓声连续响了两天两夜，嘿家伙，这一举动啊有点让这个金军将领啊更加肯定了我们的猜测，疲惫之际不用管他，马上传下令去，一切行动如常，对鼓声不要理睬， 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该睡就睡，啊！可到了第三天呢，这宋营的鼓声啊就逐渐的弱了。金军的将领断定，哎，我们听鼓的都累这样，你敲鼓的也肯定是疲惫了，啊，那就好办了，来呀，偷偷的干活，袭击他的干活。于是把部队分成几小路，小心翼翼的就向这个宋营包抄过去了。走到这个宋营跟前的一看，一听这宋营毫无动静，这个金军将领就命令所有士兵一拥而上，冲到营中，杀他一个干干净净，杀呀哈啦，杀进来，不看混杂罢了，一看吓一跳，怎么的？整个寨子里头空无一人的，啥都没了，连个兵的影子都没有。哎，这怎么事啊？这敲鼓的人呢？你敢大伙拥过来，在这个大帐篷的后边发现了，没把这些金兵气个好歹的，怎么的？原来这个避灾玉用的是金蝉脱壳之计，他先让这个手下呀、找来了二三十头羊，把这羊也喂饱了，灌好了水，然后他们临撤的时候把这个羊的后腿牢牢地绑在树上，这羊被倒悬之后因为难受便使劲地挣扎，那两个前蹄是不停地踢打。那么毕在玉呢，又命人在这个羊蹄子底下放了几十面战鼓，正好这羊蹄子啊能打到这鼓面上。由于这个羊是拼命的踢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后来越踢还越有经验了。后来这羊也发现了，哎，这有点儿，哎，咚咚咚咚咚咚咚，啊，咚咚咚咚咚，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家伙，就这么的鼓声就传出来了。随后大部队，宋军是轻装简从，悄悄撤离军营啊。那么毕在于用这个悬羊击鼓之法，成功的迷惑了敌人，为自己这方争取了两天时间，使全营战士是安全转移，这个是金蝉脱壳。还有一个金蝉脱壳的啊，这故事挺好，哪儿啊？《水浒传》呢，也就是元末明初的小说大家施耐庵写过的那么一个故事。这个书里边有一位宋江，大家都知道，江湖人称及时雨呀、那么这个故事是这么说的，有人给这个京城的太师蔡京送礼物，就叫生辰纲啊，好多钱，金财宝，钻石玛瑙，反正有的说是给蔡京送的，有的是国家这个银库里的钱，反正是被人劫了。那么蔡京知道后是勃然大怒，就责令冀州知府在十天之内必须拿到劫走这批黄金的人。冀州知府接到命令后，便把这三都巡捕使何涛叫过来了，命令何涛调查此事。何涛下去后，我经过一段时间的暗查，这个人是一个很高的高手，是一个捕快班头总高手，就干这年头太多了，高级侦查员。他这么一侦查，就发现了有一个叫白日鼠白胜的，是这伙强盗当中的这么一个。哎，何涛呢心想，只要抓住这个白胜，就能顺藤摸瓜找出其他的人，因此决定先捉拿白胜。照实说呀，你像白胜啊，还有这个晁盖呀、这些人你们安心过日子多好，那年代他们干的是打家劫舍呀，扰乱社会不安， 所以有一位说了，所以有一位高人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水泊梁山里边除了有三两个是冤上去的，剩下都是社会的败类，搅到社会不安，哎，然后找了这么个地方聚众闹事。太平年间哪老百姓需要这个，是吧？所以他们就劫了国家的东西，然后白胜被抓，一顿严刑拷打，白胜呢经不住了，就招出了首领晁盖，说其他六个人我不认识。那么这个知府就将这个白胜夫妻押入死牢，然后命令何涛带领公文马不停蹄地赶到晁盖所在的郓城县，命令郓城县立即协助捉拿晁盖等七名正犯，拿回赃物，然后押赴济州发落。那么为了不走漏这个风声，这何涛带的人是星夜赶往郓城县，到达郓城时恰逢知县呢退了早衙，就刚下班，何涛呢便在衙门对面的一家茶馆等候，等一会儿老爷上堂了我去见他。这何涛就问这个茶老板说，今天县衙谁值班？刚说到这儿，恰巧就在这个县衙里走出一位来，一看就是县衙里的干部，长得脸挺黑的。然后这个茶社掌柜就说了，哎，就是那位宋押司宋江，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及时雨。说到这儿我就告诉大家，你说这个宋江他是一个政府干部啊，称为及时雨，谁的及时雨啊？是老百姓的及时雨吗？不是，是黑社会上的及时雨，知道吧？这宋江倚仗着自己是干部身份，黑白两道，这叫不是说给百姓做什么好事拿出善款去那种及时雨，这小子啥事都干，跟阎婆惜俩啊，结果徒弟跟阎婆惜又有那么一腿，最后整出人命来了才跑到梁山上。说当年老说水浒是英雄好汉，那是政治需要，现在我们调过来这么一看，水浒就是一个流氓地痞无赖传。闲言少叙吧，这宋江出来了，哎呦，何涛就把宋江拉住了，介绍自己的身份，然后问县太爷什么时候上堂啊，我们来到这办事儿来了，就一五一十就说了。他没戒备宋江，就把要抓劫生辰纲的晁盖等人这个事儿都说了。宋江听完大吃一惊啊，那晁盖那哥们儿啊，我得给他通风报信呢、啊、你说他这不是黑社会保护伞吗？你说。于是这个宋江表面上假装痛恨生辰纲的盗贼，还对这个何涛说晁盖本来就是个刁民，全县没有一个人不骂他的，这话是真话。实际晁盖的人不怎么样，他胆大妄为，自作自受，要抓他们呢如同探囊取物一般啊，放心吧，手到擒来。嗯，那么等一会儿老爷升堂我立刻往里报啊。那好吧，押司说的对，烦请引荐知县。宋江一听挠挠脑袋说，大人这功夫正吃饭，我们大人有个毛病，他吃饭时候啊谁也不能打扰，你这么办啊，他马上吃完你坐这儿，你也吃饭，我回家料理点事儿，事儿料理完立刻回来咱们就去啊。这何涛认为宋江说的合情合理，说那好吧，给这何涛叫俩菜，宋江转身跑了，这使得个金蝉脱壳之际，给黑社会人去送信去了，直奔东西村晁盖的家中。这时晁盖啊等七人正在家中喝酒作乐呢，整这么大一买卖结了，嗯，宋江见到晁盖赶紧向他说明情况，让他们赶紧逃走。晁盖听后大吃一惊啊，随后携带这些金银财宝转是玛瑙说逃到梁山摆，等到何涛带兵赶到东西村时是人去楼空。哎，这就是宋江给通风报的信。 金蝉脱壳。还一个刘瑾，这个刘瑾大家都知道是明朝中期的宦官，他仗着明武宗朱厚照的宠信，独掌大权，飞扬跋扈，不仅欺压黎民百姓，还肆意的残害忠良。有一位御史因为看不惯这个刘瑾的胡作非为啊，甘冒风险上书弹劾他，结果反遭刘瑾的陷害，把官给去掉了，贬为庶民，伐配新疆，半路又给杀了。大名鼎鼎的王守仁当时任兵部主事，出于义愤上书为这个御史求情，谁知啊，这个奏折却落到刘瑾手中，他看完之后是恼羞成怒，下令对王守仁处以50大板的刑杖，50大板的杖刑啊，然后将其贬为贵州龙场驿丞。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在贵州那儿，龙场驿丞有个驿站，哎，驿站里喂马的。龙场这个驿站偏僻荒凉，离京师有万里之遥，是一个人烟稀少多山的地区。当王守仁行至钱塘的时候，走到钱塘这儿，仆人告诉他说自己得到消息，刘瑾对他怀恨在心，派出刺客，哎，埋在半路上准备杀他。王守仁却不以为然，你多虑了，我现在已经失势了，啊，没有势力，还贬到这么远的地方，刘瑾根本不会把我放在眼里。其实王守仁呢，只是表面上装糊不在乎，心里却另有打算。第二天，仆人起床的时候，却不见王守仁的踪迹。第二天，这仆人起床的时候啊，却不见了王守仁的踪迹。他赶紧四处寻找，最后在枕边发现了两句话。这两句话怎么写的呢？百年臣子悲何极，夜夜江涛弃子虚。看这语气好像是绝笔。这个仆人看完后，心中就立刻产生了不祥的预感，猜测主人一定是投江了。于是他撒开脚步登登赶到江边，却看见这个江面上浮着一顶帽子。哎呦，他劈腾扑腾劈腾扑腾把这帽子捞上来，一看果然是王守仁身上的衣物。哇，王守仁投江自尽的事情就被传开了，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啊，当然也传到了追杀王守仁的刺客耳朵中。这个刺客信以为真，就拿着王守仁这个帽子回京去复命了。实际上这是王守仁实施的金蝉脱壳之计，他知道这个刘瑾心黑手辣，对得罪过自己的人那是赶尽杀绝，因此就算能躲过这次刺杀，刘瑾还会源源不断地使出各种手段，除非王守仁死了，否则这个刘瑾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于是这个王守仁固步一阵呢，掩人耳目，让人们对他的死那是信以为真啊。正当王守仁的好友在江边祭奠他的时候，他早已换上了一身道袍，藏身于武夷山中，静静地等待刘瑾末日的到来。那么今天呢，咱们由于时间关系啊，这一季金蝉脱壳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下一季孙毅给你讲述关门捉贼， 故事十分热闹。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3: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时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诗词里的节气芒种，
7: 酬元太住长清，小湖村山居抒怀见记，唐戴叔伦。麦秋桑叶大，梅雨稻田新，篱落栽山果，池塘养海林。
6: 麦子开始收获，桑叶已经长大，梅雨季节带来丰沛的降水，稻田里一片片稻苗新绿，篱笆间见缝插针地种着果树，小池塘里鱼儿自由地游弋。唐朝诗人戴叔伦的这首诗描绘出芒种时节农村中一派风貌的景象。
7: 诗词里的节气芒种，勤于耕耘终有收获，愿您收获满满的幸福。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

0: 关上，不许浪费水。
1: 他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0: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0: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0: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找到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可以一起来观看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留言来进行互动。今天呢，做客创赢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樊文花济南分公司的总经理胡森胡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首先呢，请胡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哈。有朋友说老酒馆的猫说这个嘉宾真帅啊。欢迎帅帅的胡总做客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樊文花其实已经有36年的历史了，一直在专注于做面部护理。
6: 是的。
5: 那它也是针对不同的肌肤有不同的护理的方案。目前全国已经有6000多家的门店了，
6: 将近7000家店了
5: 哈，做的也是非常的好。所以说今天呢，邀请胡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樊文花这几年为什么能发展的这么好哈。先请胡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樊文花整个的一个发展的历史好吗？
6: 我们樊文花1988年就创立的这个品牌，
5: 88年就创立了。
6: 以前是在山西太原开立美容院，这个在这个美容院行业也是打拼了10几年。然后由于我们的产品比较好，然后后来我们在90年代末期，我们樊文花董事长到了广州开立了自己的化妆品工厂，给全国6000多家美容院进行供货，然后在2013年，我们樊文花从这种美容院体系开始慢慢转型到最早的面膜体验店，在2013年的时候，当时是在广州还有太原啊同时开店，然后后来2014年，我们这个品牌到了咱们山东济南，然后现在全国有6000多家门店，现在整个山东有将近600家门店。济南有将近200家门店，
5: 济南也将近200家门店了，整个山东省有将近600家门店哈。原来就是从山西太原的
6: 一个
5: 美容院发展起来的，现在是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全国比较大的美容连锁机构了。
6: 这个是我们是经过欧瑞认证的，
5: 这
6: 个我们是在美容化妆品行业里面是规模全国第一，全国领先的。
5: 全国第一，全国领先。
6: 这个是经过认证的。
5: 就是你说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樊文花，相信樊文花呢？樊文花有什么独特的点呢？
6: 因为我们相较于原来的院线，可能我们的产品更透明，服务更透明，价格也很透明，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便捷性，也是我们叫快餐式美容。
5: 快餐式美容，
6: 对，这个以前你像做一次护理可能就需要将近半天的时间，但是我们樊文花1到2个小时就可，甚至最快的这半个小时40分钟就可以做完。而且现在我们樊文花的店铺属于一个社区服务类项目，我们在济南在很多地方都开了社区门店，这样您就是方便顾客就是下个楼就可以把这个护理给做了。
5: 是，你看我的那个社区，我们那社区比较大哈，我们那社区就有4家樊文花，也就是说可以遍布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当中哈。那樊文花到底是怎么给顾客去做这种护肤项目的呢？就是我进到店里边，樊文花到底能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6: 樊文花我们的护理这个流程是诊搭护鼻根啊，通过这5个流程。第一个，比如说顾客来到我们店里，我们先用我们独特的 AI 测肤仪给顾客诊断肌肤，然后把这个肌肤的问题先找出来，然后我们根据顾客的肌肤问题，然后再搭配我们的护理方案，把这个护理方案给顾客搭出来。搭出来之后呢，我们是就开始做护理了 啊做护理，我们定期给顾客就像药店里买药一样啊，我们要给顾客一个服务的这种规划还有计划，然后把每一次的护理效果进行对比，然后最后再跟进这个会员的一些管理，然后让顾客得到这个面部这个问题的改善。是这么个流程。
5: 就是我们其实樊文化它现在主要就是说我们的产品以及我们的手法去进行护理。
6: 对。
5: 那顾客进店大约这一次需要多长时间？
6: 看他服务的这种流程吧，因为我们的流程也分为了清排调补固这五个流程。
5: 五个流程。
6: 有清洁，还有深层的排浊，还有这种调系列的产品，还有这个补系列的产品，还有固系列的产品，如果全套做下来，基本上是在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如果最简单的护理，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啊，是这么一个流程。
5: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店面，你看很多的全部都是标准化的一些流程，对吧？像刚刚您所说的几个步骤，然后产品的这种分类，其实很多都是已经是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个透明的流程了，是吗？
6: 对，因为我们为什么能开6000多家门店，在这将近10年的时间，就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都是流程化的、标准化的，包括搭配的产品，包括护理的方案，包括我们的8种手法啊，是10种肌肤加一个眼部的一个产品，一共是8种手法，全部都是标准化的。
5: 就是针对不同的肌肤，我们会给他提供不同的方案以及不同的手法，是吗？
6: 对对对。
5: 我看我们樊文化主要就是说提出了一个叫分支护理，
6: 对，
5: 护理的这样的一个
6: 分肤护理
5: 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吧？也可以说有10种不同的肌肤问题哈。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概念呢？
6: 是以前咱们的护理正常的皮肤分类基本上就是干、这个、油
5: 混合三种
6: 、但是我们樊文化分了10种
5: 10种、
6: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缺水、第二个是缺油、第三个是祛痘，第四个是这个淡斑，第五个是修复，第六个是急救，第七个是抗衰，第八个就是这个混油，这个混合型肌肤，然后第九个是这种这个叫啥，
5: 就是反正就是针对我们肌肤不同的状态，然后我们提出了10种不同的这种肌肤的问题所在的这种方式，然后去给它进行解决。
6: 对
5: 啊，主要是用我们的产品加我们的这个
6: 手法
5: 哈。我们的产品有什么特点呢？
6: 我们的产品现在我们叫中西结合嘛，
5: 中西结合、
6: 对，中就是代表我们的中式手法
5: 啊，
6: 西代表的就是我们有我们的 AI 测肤仪、还有这个超分子技术的这种产品、这个是在我们樊文化就是独特的优势吧，就是中西结合
5: 中西结合，针对不同的肌肤提供不同的解决的方案。
6: 对 对, 对，
5: 我知道我们还有自己的这种皮肤研究院。
6: 对对对
5: 啊、那这个研究院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
6: 这个就是我们樊文化是集研发加生产加营销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公司。然后呢，这个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通过自己的这种研发配方来出来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我们有整个樊文化品牌有33项专利，还有18个品牌特征产品特征，这个是在全国绝无仅有的。
5: 特征是什么意思？
6: 特征就是特殊化妆品这个证书，这个取得这个证书是非常难的。现在我们有18个品牌特征，然后这每一个特征都需要3年的临床，然后超过10000名以上的这种试用才可以取得这种特征。证明这个产品有效。
5: 不是说我产生一个化妆品，我就说我有什么什么样的功能？
6: 不是，这个最短的周期也要3年。
5: 要3年。
6: 对，
5: 经过3年的临床。
6: 对，
5: 然后10000名的试验者。
6: 对。
5: 才能够
6: 证明这个产品有
5: 效
6: 之后才能取得这个特征。
5: 你看一下这个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我看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互动留言哈。乐可可的爱说我家楼下就有樊文化啊，韩晨说有印象，我家楼下有一个。说小姐姐们都很温柔，还有说济南很多地方都见过樊文化，然后说手法很舒服，推荐大家去体验哈，说做过的都觉得非常的专业。还有人问怎么加盟，一会儿我们可以再问一下这个问题哈。还有人说此时此刻就在樊文化的店铺里，还有说美白非常好，面膜好用，冻干粉系列这个都特别好。这个面膜啊，冻干粉就属于我们店里边的一些产品了，是吧？
6: 对对对。
5: 这个我们主要就是说手法加产品哈，就是说你看现在很多的传统的美容院，其实在这几年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传统的美容院其实都在慢慢的走 下坡的路径。
6: 是的
5: 啊，但是现在很多兴起了一些轻医美、一些光电类的项目。为什么我们繁文花反而能够在逆势的这个环境当中去不断的去开我们的店铺，不断的去增长我们的市场的份额呢？
6: 嗯，我认为繁文花的产品，我们就是我们日常去做这种护理。做这种面部护理的话，
5: 嗯，
6: 我觉得顾客在顾客层面，他追求的第一个首先是安全，
5: 嗯，
6: 啊，我们繁花这个产品就是全部都是靠手法去导入的，所以说这个我们的产品更安全，再就是我们的产品更透明。产品价格更透明，但不像以前很多他都不敢进，但是繁花的每一样的产品都是明码标价，你做任何一个护理它都有明码标价，所以说我认为我们的繁花的产品更透明。另外的就是这个我们繁花更便捷，我们现在在整个山东省将近600家店啊，济南即将突破200家店，就是几乎在每一个社区的楼下都能够看到我们繁花的品牌的这个店铺，然后让顾客就是下个楼就可以简简单单的把这个护理给做了。
5: 确实是这个样子哈，你看就像我家小区，就是我下到我们楼下那个商业街它就有繁花啊，你可能就是下班或者是周末的时候你去体验一下，去放松一下，其实也很好，
6: 就是，
5: 那相比很多光电类的项目，其实有可能它可能会更安全一些。我们也看到很多光电类的项目，比如说有一些争议的存在，但是手法类的会感觉它比较的柔和，
6: 对，
5: 比较的安全，是吗？
6: 对，因为光电类项目可能它这种复发的概率是比较多的啊。我们繁花这种手法，我认为未来的还是体验式，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动，不能只靠这个仪器嘛，是吧？还得靠大家的这种交流了，或者手法上的轻重了，来。更加互动这些，
5: 就是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店里的服务人员都有专门的培训，是吗？
6: 对，
5: 对他们会去执行一个怎样的一个培训呢？
6: 每一个新伙伴来到我们公司都会有一个新人培训，一个周期的新人培训，然后每个月还会有老人的返训，然后让这个大家的手法更专业、更统一，然后让顾客更舒服。然后一切都是从顾客的角度去出发，来这个让我们的伙伴也更专业，能够解决顾客的面部问题。另外的就是如果我们有新品上市了，我们也会统一组织我们的伙伴啊到公司参加培训啊，然后我们这个上新嘛，这是。
5: 你看现在很多光电类的项目动不动就是大几千块钱哈，那去我们繁花去做一次护理的话大约需要多少钱的费用？
6: 现在最基础的护理可能100以下就能做得了啊，然后如果咱是轻排调补固啊，轻排调补一下都上的话，基本上是在190到200出头这一块，然后如果
5: 200块钱左右，
6: 对，200块钱左右
5: 就可以去做一次面部护理，
6: 对对对，然后最贵的一些高端的一些护理，轻排调补固加一些纳晶的产品，可能就要600左右，那可能是很少数的人去做，
5: 它这个频次它需要怎么样去进店呢？
6: 一般一个月一个顾客一个月要到店4次，这个就像咱还是说去医院。这个大夫给开药一样，都有用法和用量，我们这个也是啊，就要看你不同的皮肤类型还有严重程度，我们来给你制定你的护理周期、护理频次
5: 啊。
6: 基本上现在是正常肌肤的话，没有特殊需要治的话，基本上是1周1次。
5: 一周一次就可以了，正常的肌肤护理哈。刚刚也说了，繁花现在在全国有6000多家店，那我们这些店是怎样的一种合作模式呢？
6: 有直营有加盟两种模式，直营就是我们公司自己开的店，加盟就是我们辅助我们的加盟商来开店，这是两种。
5: 所以说刚刚就有人问了怎么加盟大家都看到了全国为什么有这么多店哈，怎么加盟我们繁文化
6: 加盟繁文化就是现在它每个市场它的政策还不是很一样，我们山东这边因为店比较多嘛，现在是加盟费20000啊，保证金10000，然后整体的投入下来，不算您的房租的话，大概在15万左右。
5: 15万就能开一个店？
6: 对对对。
5: 你看现在很多光电类的，动不动一台仪器就得大几百万哈，然后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店10几万就能开起来这样的一个店，那它其实主要就是前期装修的费用、人员的费用，
6: 就
5: 是
6: 装修的费用、人员的费用，包括加盟的费用，还有一些仪器，还有一些部分的产品啊，陈列的产品，总共加起来就是15万左右。
5: 那我觉得，你看我们的繁文化不仅是为我们的顾客朋友们提供了很好的服务，其实还为很多创业者 提供了创业的机会，也提供了很多工作和就业的岗位。
6: 对，我的理念就是希望能够在我们山东为200个女性成功创业，为1000位伙伴能够成为我们的合伙人，这就是我们的在山东的一个终极目标吧。
5: 哦，这个目标什么时候能达到？已经差不多了，是吗？今年现在也就200多家店了，200多家店是不是也有将近200位创业者了？
6: 不是，现在我们的店铺基本上都是多店加盟商，
5: 多店加盟，
6: 很少有单店加盟商。
5: 多店加盟商是什么意思？
6: 就是他一个人开了10几家店，
5: 一个人开十几家店。
6: 对，你像咱济南最多的加盟商，一个人15家店，光一个人10家的就有6、7位就是这样。基本上都是多店加盟商。
5: 那我加盟了繁文化之后哈，我这个加盟商我需要去做一些管理上的工作吗？还是我全部是总部可以去给我赋能？
6: 我们所有的管理工作，无论是从经营还是人员，我们总部都是给予扶持的。包括你的新客从哪儿来，美团抖音怎么上，这个全部都是总部扶持的。这个所以说就是让老板创业更简单。标准复制更简单，所以说才能会开出更多的店来。
5: 是，我觉得你看，其实如果说你单纯的自己去开一个店去创业的话，你其实是有很多弯路去
6: 是
5: 要走
6: 的。
5: 但是你有这种大品牌的背书，然后有成功经验的复制，其实它的成功的几率还是很高的。
6: 对，因为现在我们开店都很成熟了，基本上一个店开店从选址装修一直到开业，顾客哪来，怎么开，一直后续的顾客怎么去管理，这个全都是我们标准化流程。
5: 他全部都有成功的经验在这里了，
6: 对吧？
5: 你看，如果说你自己去开一个店的话，你怎么去选址，怎么去拓客，
6: 没有标准，
5: 怎么去管理，这全靠你个人的摸索。
6: 是。
5: 但是有了大品牌的这种后面的背书以及赋能，它就不一样了。我全部都可以按照标准化，按照别人走过的成功的经验去走我的这条路。
6: 而且我们现在是1对1的辅导，如果有开店的，我们有多多老师。每一个店都有多多老师去辅导，所以全套的开店流程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
5: 看一下今天这个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当中哈，很多人说值得信赖，防晒霜很好用，说繁花的男的都长得这么好看，有人说淡斑霜很棒，抗衰无敌哈，说在商场里面有，说喜欢到繁花去做护理，说护理肌肤白白嫩嫩，最近他家的抗衰非常好用。他说新品哪个油绷带很好啊？就是说，
6: 对，这是的新品，这是那个，
5: 这也是一个新产品是吧？会定期的更新我们的新品。
6: 我们这个产品基本上每半年就会更新一个大系列啊，我们有10个系列嘛，每半年都会有一个大系列上。
5: 就是说，其实他在我们繁文化做了护理之后，然后他还可以买着我们的这个日常的护肤品拿回家去用。
6: 对。我们是轻排调补固，固系列就是日夜巩固，就是他拿回家自己做，就像正常的水乳霜啊，这种原液啊，就是这些东西。
5: 那是不是就是经常会有反应，做了之后皮肤很状态很好的案例啊？
6: 因为他是。从店铺做完之后，然后再回家做，这样全套都是繁文化的产品，它的效果会加倍的。
5: 有人说什么时候我家楼底下开一个，说一直用了快7年了，这个人说我用了8年了，效果非常好，亲测效果很好。说去哪个店铺能见到这位帅哥？去哪里能见到我们这位帅哥？老品牌值得信赖。说有人回复他说你加盟就能见到了，说面膜绝绝子好过所有大品牌啊，说我心动了，说10几万就能开一家店吗？有人说刚才说15万不算房租就可以吗？这15万是不算房租的是吧？
6: 对，
5: 就是15万的这个成本，然后再加上你的这个房租就可以开一家我们的这个繁文花了。我想知道，您当时是怎么把繁文花这个品牌引到我们济南来的？
6: 一开始我们2013年是这个在广州和太原先开的店，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店引入，在2014年的时候引入到我们山东济南，当时开了第一家。
5: 第一家店是在哪？
6: 在济南经四路人房。
5: 在人房。
6: 对，那个时候那个商场。
5: 那个时候人房还挺火的。
6: 很火的，
5: 对
6: 对
5: 对。
6: 当时我们的品牌定位其实不是很明晰的啊，当时就进了人房啊、水云间呀、就像那
5: 就是一些学生啊，就是那个青
6: 年
5: 女性、年轻人喜欢逛
6: 的
5: 地方哈。
6: 后来慢慢的要提升品牌的调性，然后我们才进了万达呀、贵和呀，就是这种地方啊。
5: 就那个时候其实是针对学生群体、年轻人的群体。
6: 对，因为当时只是面膜体验店。 然后后来在2018年，我们樊花就是经过了这个重新的这种品牌定位，然后变成了现在的面部护理店。
5: 对，那个时候吧，就会偶尔看见一两家樊花，但是现在你会感觉樊花店有好多。
6: 从2017年开始吧，就是在樊花就是遍地开花。
5: 对，
6: 是。
5: 那你把济南市场、山东市场是怎么做到这么快速的，就是复制开店的？
6: 一开始我们全是直营店，全是直营店。后来一开始是一家加盟店也没有放，全都是直营店。直营店每一个直营店都是经营的特别好，因为咱这种面膜体验店，咱樊花就是第一个做这种模式的。你看现在
5: 那时候就是给大家敷个面膜，
6: 对，那时候就
5: 做做手法就可以了。
6: 当时是第一个做这种模式的，可以在店里做的。但是后来慢慢的，现在其他品牌也都在跟进。当时我们就是每一个店都是爆满，每一个店都很火。一开始就不让加盟，我们一直在开直营，慢慢开着直营。在2016年、2017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放开加盟了，当时就一下就火了，就我们这济南。就是一下第一年我记得就开了将近40家门店啊，全部都是放着加盟。
5: 是，其实我一直想问，就是我们樊花，你说我们自己独特的优势是什么呢？你看现在很多的传统的美容院，我们会发现真的是门店的数量一直在减少，有的都已经关门倒闭了，但是我们樊花却一直是蒸蒸日上，门店越来越多。你觉得他自己最独特的优势是什么？
6: 首先我们是本着一个初心吧，这也是我们樊花董事长的一个初心，以顾客为中心，这个一定要提升我们的顾客满意度。第二，我们现在就是中西结合，刚才说的我们的中式手法和所有的品牌都不一样，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手法。然后再就是现在的西就代表我们现在的产品成分，和以前也以前最早叫植物啊，植物成分，现在慢慢都没有这些东西了，全部都改成我们的这种超分子的技术的一些产品啊。这个产品是获过诺贝尔奖的，这种技术是获过诺贝尔奖的，包括现在我们用的一些产品，用的一些原料都是和一些国家战略的一些单位、一些公司进行了的这种合作。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刚才说的那个油绷带
5: 啊，对对对，
6: 那就是我们用的是 A 型、三型人员胶原蛋白，这个是华西这个叫啥？这个全国独有的一个，世界独有的一个这个三型
5: 胶原蛋白。
6: 对，这个一般是用在医美里面的，但是唯一一个用在化妆品行业里的就是我们樊花。
5: 对，我们会知道，如果说打水光的话，它会有这个什么三型胶原蛋白。
6: 现在我们是比三型胶原蛋白更高一级的，叫 A 型三型胶原蛋白，这个是用在化妆品行业里的唯一的一个品牌。
5: 它能吸收吗？我们的皮肤能吸收吗？如果不破壁的话，
6: 它分这种3D 和4D 就是可以吸收进去的啊，微分子，
5: 微分子，
6: 对。
5: 那很好哈，就是省了你这个破皮的这样的一个，
6: 对对对，更安全，
5: 更安全，
6: 更安全，
5: 确实是。樊花未来的话会有哪些的规划和设想呢？
6: 现在我们总部的这个规划就是百城万店，整个全国要达成10000家店，甚至到12000-2000家店啊。作为我们山东这边呢，就是我们争取突破1000家店，争取突破1000家，为我们的200位女性成功创业，为我们有1000位伙伴成为我们的合伙人。这就是我们整个山东的一个规划。
5: 是，你看其实从零到一的过程挺难的，做了36年哈，从零到一很难，但是你看后面的这10年这个品牌就飞速的发展了。
6: 是的，
5: 从一然后到 N 就发展的
6: 非常快
5: 了。
6: 光去年我们济南就开了74家门店，
5: 一年就开了74家店，
6: 74家，而且店店盈利啊。
5: 我觉得能够做到店店盈利真的确实很不容易。你看现在很多的这种连锁品牌哈，包括这个医美，包括餐饮，其实想做到店店盈利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6: 对对，这个还是我们的标准化吧。而且我们认为我们的顾客是无限的并不是说咱们做那种零售我需要几千个顾客，每天都要有顾客。而我们樊花是靠做顾客管理的就其实一个店100-200位顾客就没有问题了。
5: 那你们的这些加盟商是怎么找到你们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找到你们？
6: 我们叫基本上都是顾客，
5: 基本上都是
6: 或者店里的伙伴，基本上都是顾客从事过樊花行业的人，
5: 然后
6: 体验过
5: 我们的产品，觉得我们非常好的。
6: 对对对对，基本上都是顾客。
5: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胡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哈，让我们了解了樊文化。我觉得樊文化不仅是一家我们的生活美容护肤这个行业为我们的顾客提供了很好的服务，真的是我觉得也是为我们很多的创业者提供了一个平台和机会，而且提供了很多就业的岗位哈。我们这个平台当中依然还有很多人在给我们进行互动哈。潘潘照说8年前我就用过面膜，他说时隔6年发现很多店人满为患，就进来体验了，真的改善很明显，产品很好。说我知道锦波生物的是3星胶原啊，有人说一会儿给个联系方式哈，一会儿这个可以让我们的胡总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给我们留一下我们樊文化的这个联系方式哈。好的，那今天再次感谢胡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9: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8: 他还是一名球迷。
9: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8: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9: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8: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9: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8: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9: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8: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0: Nice。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5: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6: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7: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8: 是我回来了。
9: 老太太，我回来了。
10: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1: 爷爷爷爷，我来了。
12: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1: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3: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体育一零二一。
8: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昨天中足联官方发布处罚决定，青岛海牛外援叶博亚因实施暴力行为被停赛四场，罚款40000元。中超联赛第十五轮，深圳新鹏城与青岛海牛的比赛第60分钟，在比赛停止期间，青岛海牛足球队的叶博亚用头部撞击深圳新鹏城姚军胜的面部，裁判员出示了红牌，将其罚令出场。凌晨的国际友谊赛，法国1-2不敌科特迪瓦，上半场希尔基破门，下半场盖拉杜埃扳平比分，随后盖拉杜埃助攻，阿马德迪亚洛破门，全程比赛结束时，法国1-2被科特迪瓦逆转。印地羽毛球公开赛昨晚进行，世预期以0-2输给了田中勇士，止步于男单的16强。田中勇士在3连败之后实现复仇，下一轮对手印尼选手乔纳坦，对方以2-1击败了法汉，收获交手2连胜。在此前的比赛中，李世棒爆冷不敌泰国选手，本次比赛国羽男单已经全军覆没。昨天国家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队经过了5局鏖战，以3-2战胜泰国，取得赛季首胜，获得0.01世牌积分。今天中国队将会休息一天，6月6号的19:30，中国女排将迎战塞尔维亚女排。
4: 气象1021。
8: 今天傍晚，我省多云转阴，陆西北、济南和淄博会有中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鲁南半岛零星阵雨，我省大部雷雨，阵风7-9级。内陆地区18-33度，沿海今天温度在23度以下。明天全域阴天，鲁西鲁中大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我省大部会有雷雨雷阵雨，北风增强至4-5级，气温在15-33度。周日多云转晴，风力3-4级，降温明显，内陆13-25度，沿海11-22度，记得要及时添衣。接下来是诗词里的芒种。
9: 诗词里的节气芒种。
10: 耕图21首，拔秧，宋，楼熟。新秧初出水，渺渺翠坦萁。清晨且拔擢，父子争啼偕。既暮春满沃，再至根无泥。及时趁芒种，散者其东西。
9: 播种的秧苗出水了，浩渺的就像绿颜色的毯子一样整齐。清晨就把秧苗拔出来，父子争相挑担，那一把青色的秧苗握在手里，趁着芒种丢到田里准备播种。这首诗生动再现了农家的劳动场景。
10: 诗词里的节气芒种，勤于耕耘，
3: 终有收获，愿您收获满满的幸福。
11: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2: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11: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3: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1: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4: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5: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6: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17: 他是狮子座。
18: 他爱臭美。
19: 他是爱哭鬼。
20: 他老是忙着减肥。
21: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22: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23: 你好，我是小康。
24: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5: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4: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真爱的本质是见过狼狈依旧偏爱。有的人说他喜欢你，是的，因为你漂亮，说好听的话，你有趣，你有发光点，这份喜欢里带着满满的期待。而有的人，他见过你的崩溃、怒吼、狼狈，懂你的辛苦，接纳你的笨拙和脾气，这份喜欢里

今天中午我们要讨论的话题也和爱恰恰有关。我们今天要聊的爱很特别，它是爱的另一个学科，叫粗糙的爱。你说他不爱吧，你委屈他了，可他的爱就是很粗糙，让你拿的时候有点烫手，有点硬核。你懂这样的爱吗？今天就聊聊你收到的那些粗糙的爱。

欢迎您在微信的右上角点击添加，选择公众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参与话题讨论。粗糙的爱。

在上直播之前呢，在第五封情书我们的互动群有一个女孩加我，她叫 Joy 妹，她特别可爱，她给我写了很长的一段话。她说，亲爱的康康你好，偶然间听到了你的广播，当时我正在开车，听到你优美的清唱了一段歌，我一耳朵就爱上了。我是一个典型的闷闷的工科女孩，唱歌跳舞画画我啥都不会，但是从小我就特别喜欢和羡慕那些会唱歌会跳舞活泼的会画画的人，然后我就被你的节目吸引了。后来更打动我的是朋友们的故事，还有你的才情。从此上班路我就回听节目回放，下班路我就听直播。我闺女说，妈妈你中了康康阿姨的毒。后来我在讨论群看到了你做的水晶手串，我想我可以为自己订一个。最近我在研究水晶嘛，然后朋友们就会在我这儿订他们喜欢的水晶。我说水晶里有一些寓意，比如说老矿天河，它就可以治疗内心的内耗。这个东西嘛，就像是鲜花的花语一样，玫瑰花代表爱情，但它真能带来爱情吗？就是你信它就有，你不信它就没有，那我选择信，因为它是让人不内耗的东西。我可能会把这份不内耗寄给远方的那个人，可是我在做它的时候，它也治疗了我内心的小小内耗。我本来就不是一个特别内耗的人，但是有这些你喜欢的东西在手上，你去设计它呀，穿针引线呀，你自己做手工啊，它会把你的注意力转移，把你的时间填得非常非常的满，所以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内耗。生气，哦对不起，我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忙，我根本就没有时间生气和内耗。你可以大赦天下，这时候就可以拿出你的国王理论啦。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说到的人呢会比如说梅朵，他说他订了一串岛屿，他说小康我想去海边玩的时候度假的时候带。我说那我告诉你一个奇妙的事情，一个秘密，你戴上这个水晶手串的时候，你的感觉就像在度假。然后我自己就在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你的注意力被这些美丽的宇宙，这些小小的星球，在你的手腕上的这小小星球吸引住了，然后你就没有时间去内耗那么多。比如说你在开一个你并不喜欢的然后很形式主义的会，这时候你可以把专注力放在你自己身上，你看这些彩色的颜色，然后想一些美好的事情，它真的会赋予你能量。其实这些能量呢是隐性自己给予自己的托举，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也特别谢谢 Joy 妹，谢谢你对我的喜欢，谢谢你

然后今天还有一个有趣的男生，就是他让我出了今天的话题互动，叫粗糙的爱。他下午给我留言说他要给他的太太订一个水晶手链，然后我就问他，他多大呀，他的体重是多少，身高是多少啊。 因为我想你问一个男生他老婆的手围，他老婆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他肯定不知道对不对，他也不会为了这个去给你量的，所以我就想我通过身高体重自己就可以测算出来他大概的手围在一厘米以内的误差，他就给我回了一句50多的胖子一个。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说你赶紧把这句话删了，以防他动你的手机。 他说他知道自己是个胖子，50多岁的人早就不忌讳这个了。然后我就想，你说他不爱他老婆吧，他知道给他订个水晶手链，你说他不了解他吧，他说粉色的。哦对，我还问他他喜欢多彩的还是纯净透色呢，还是粉色的，他说粉色的吧。他知道他喜欢粉色，然后他又知道给他买东西，还照投其所好。 但是他说他50多的胖子一个，我觉得好粗糙呀，你说他不爱吧，你委屈他了，你说他爱吧，他好粗糙呀，他真的。但是我觉得生活中这样的爱更多更真实，所以我想大家一定也接受过很多粗糙的爱，比如说老刘送给傅首尔的那瓶撒哈拉沙漠的沙，还用一个农夫山泉的瓶子里面装满了撒哈拉沙漠的备用沙。哦，他用撒哈拉沙漠的沙做了一个沙漏。然后所有的男生都拍着他的肩膀说老刘好浪漫。第3天竟在炎炎里奔跑，风吹来的方向。我曾经在我过生日的时候收到过整套的奥特曼。

我还送过，我还收到过一个用子弹壳做的，好像是个坦克。我拿到的时候觉得啊，真的太谢谢你了，谢谢你把自己的梦想送给了我。是塑料的呀，大家不要。

一切都好说。前一阵子超市榴莲搞活动，我就不说是哪家超市了，给你留个面子。我老公跑去超市给我买了两个榴莲，知道我爱吃吗？<笑>

拿回来的时候啊，啪掉地上摔坏一个，另一个打开是个坏的。我得骑着电动车去接孩子放学，已经来不及了。他急吼吼的抢我的电动车，说不行，我得去超市退榴莲去，给我气的。你说他不爱吧，他知道你爱吃榴莲；你说他爱吧，给你买俩坏的。啊，心是好的，但这是一个结果导向的世界，谁会看你的出发点呢？啊，你的老婆会看啊。

0: 这时候我就不得不读一读这条互动了，
1: 哈、啊，也是刚才庄一妹的，今天庄一妹戏好多呀。她说，恋爱三年，结婚六年，她从来不懂什么浪漫仪式感。今年的520终于开窍了，给我偷偷划重点，订了一束花。但是520我没有收到花呀，她也一直憋着不说，就好像告诉了你就没有了男人的面子。一直憋到21号的晚上，我跟他同事吃饭，他同事问嫂子，你昨天没收到花吗？啊，花？然后这大哥原话是，没收到那就算了吧。我才知道有花这么一回事儿。后来翻他的手机订单，人家果真订了，然后打电话给花店，花店说送花的时候电话打不通，就放在公司门口的保安亭了。5月22号那一天，我终于收到了520该收到的那束花。花怎么会等我啊？花已经蔫了，花是蔫的，但我老公的心意是鲜的。他笨拙，他记住了，他偷偷下了单，可他不肯说，这就是他表达爱的方式吧，不精致但过日子挺真的。难道我还是挺喜欢假的？我喜欢假的，假的好。你就骗我嘛，你骗我我就相信。你知道怎么骗一个女生吗？就让她爱上你，然后她会替你骗，替你骗她自己。我觉得牛的就是骗一辈子，你有本事就骗一辈子，有的人就不行，他骗一骗，骗两三年他就不骗了。就好像是淀粉肠，之前一直叫烤肠，后来猪肉涨价他没涨，然后他开始改名叫淀粉肠。你骗我吗？你继续骗我，你还叫烤肠啊？你到淀粉肠我就不吃了吗？

让我想起了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陈孝正特别生气，因为郑薇就是一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女人，她说了她喜欢她，她说了她当她男朋友，她追了她两天，然后她就放弃，她就不追了。然后就把这个书呆子给折磨的要死要活，后来还是她反过来追的她。生活怎么会没意思呢？跟这样的人过日子太有意思了。我就喜欢5月20号的话，5月22号收到，因为在特别的日子收到花叫礼物，在不是特别的一天收到花那才叫浪漫啊。这日子跟谁过怎么会一样，你就跟这样的男人过吧，一过一个不吱声。

关于这个水晶手串再给你们讲好玩的，因为我昨天接了太多订单，我实在做不过来了，我还要彩排，我还要上节目上班，然后只能晚上加班然后赶单啊。这时候朋友们他们的力量显示出来了，李萌萌下午两点问我，你今天约我吗？你不约我，我去我妈家一趟。去妈妈家都知道报备了，我说我约你快来，今天谁也跑不了。然后在老王店里我们吃的炸酱面，然后四个人开始做手串。然后张国兰就给张欣发微信说，有空来老王店里做珠子呀。流水线作业，一个也闲不着。流水线作业，一个也闲不着。然后新哥就问，今天穿了吗？他说穿了。

0: 然后新哥问是自由发挥还是康姐给编好数字，然后自己挨个穿上去啊。他说自由发挥给了我一大包珠子让我穿起来陪送。张鑫说陪送是要做嫁妆吗？因为他理解的陪送只是和嫁妆有关。 张冠来说是买康姐穿的陪送我穿的，我穿的都是些康姐挑出来的瑕疵次品珠子，好的我可不敢碰。新哥说懂了是通货，因为有一些里面有共生瑕疵，
1: 我就让他们男生穿了当礼物。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就意味着下班了，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按捺不住。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 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Nice。
2: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 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 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 青春
3: 我还在笑，是因为我们不穿水衣巾都不知道我的朋友有的已经有的已经眼花了，有的还色弱，还有个色盲的。

0: 子杂事说说怎么
1: 平台有人说光听康笑了没太听懂，就是我买的水晶里面会有个别的有一点点小小的共生，我觉得放在里面不好，然后我就拿出来让他们男生自己不能闲着坐在那儿给我 DIY， 也发动一下他们快要智障的脑袋设计一下，设计的很一般，我们还要在女生给他调整，主要就是我的那个调调调，然后李萌萌给他调调调，然后才发现我的朋友里面有的已经眼花了，找不着珠子的孔在哪儿说这个珠子没有眼儿，有的手已经开始抖了，拿不了俩珠子全掉地上了，然后开始打着手电筒找珠子有的色弱分不清颜色，有的直接色盲了，太有意思了。你萌萌说这不干点活都不知道有这么多隐藏的疾病

李萌萌现在是被我培训出来了，每次去他妈家还要给我报备，就怕我生怕我找他。他说我以前五一我妈家待一天，我婆婆家待一天，现在行了，哪儿也不去，光跟着你疯了。放个周末也得给你报备，光怕你找我。我就觉得很好笑，李萌萌人一个济南孩子，硬生生被我带出了一种异地在济南打工的感觉。都忘记了还有个可爱的妈妈在家。今天我们聊粗糙的爱，每个定制小康手串的人接下来都会收到一串粗糙的爱啊，之前都没有收到过，大家不要担心。今天我只送出去了一串，张婉兰做的他们还不喜欢，送都不要。然后是小萝莉很善良，说那我拿着吧。我说这个的瑕疵是哪儿啊，就是这一串都很好，就这个双肩它有一头摔断了，不，双肩不尖了。然后小萝莉可好了，特别善解人意，她说那我给我孩子带吧，双肩不尖了正好很安全。爱赶走了所有，哎呀太可爱了都。我钻进你怀抱，唐他妈说老公知道了一句包治百病，有次回来给我买俩包，我看了我都害怕，是那种皮粉色的芭比粉，皮粉的，我都这个年龄了我实在背不出去。还有一个说是服务员说多花一点钱就可以买一送一的，他就顺手买了，糟蹋钱啊。以前我会说钱很珍贵，可是心意更贵重啊，现在我只会笑。雪宝说好羡慕你们的老公会买礼物的小姐姐们，我老公只会说钱都在你那儿了，你想要啥就自己买吧。但是钱是到我这儿啦，可是到我手里的钱就是我的钱啦，我的钱我可舍不得花了。我们手牵手越下越好，用往后的时间。雪宝我觉得你这个气质可以来给我打工穿珠子。任小平说康，我觉得你讲的这个故事倒没有那么好笑，但是你的笑声实在太好玩了。不好笑吗？你串着串着珠子发现你的朋友眼花的眼花，色盲的色盲，他都分不清楚颜色。

0: 我都不敢想象我们老了住在一起得多搞笑。你的病痛本来会成为小小的难过，但是看到你朋友笑成这样，你会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又回到春末的五
0: 月。然后席间还有一位朋友牙疼，疼得不行，说他这个牙医生说保不住了，要开始安假牙了。
1: 阳光它照暖了
0: 我有什么可笑的，我都已经快有十个牙齿做了根管治疗了，我从18岁开始治牙，治到现在20年了。我觉得这个牙应该是有遗传的，我爸爸我姑姑还有奶奶的牙齿都不好。

Mado 说，看到粗糙的爱必须我的老公。前两天让他下楼买一个散步用的防蚊贴，他倒好，给我拎了两个儿童防蚊手表。我真是哭笑不得，这能戴上吗？这敢带出门吗？他理直气壮，多好看啊，你不都是要好看的吗？得，这大概就是他这种粗糙的爱审美跑偏了吧，还挑了个儿童款，生怕别人不知道咱俩没长大吗？不过看着他一脸求表扬的样子，也只能认栽，错和带吧，毕竟都是他的心意。海的女儿说，今天的话题，我对象必须榜上有名，人家过节都送礼物和鲜花首饰，他送我黑科技记笔记的电子产品，花了好几百，就是在纸上手写的笔记可以自动转为电子笔记存到云端。哼，收到礼物的我又气又笑，我说你这是嫌我不好好学习，让我一把年纪记笔记吗？

我给你们讲一个老王的。星期三的下午，老王给我留言七个字：康姐，我又聊疵了。这两天他不是相亲吗，认识一个姑娘，哎，两个人挺有感觉的，但那个姑娘也是挺有意思的。那天我那儿有一个特别大特别大的水晶珠子，然后老王就拍给他说，说这是夜明珠，然后为了让这个珠子亮起来，我们煞费苦心，又是关灯又是打灯，让这个珠子从底部亮了起来，特别漂亮。他说你看，真的是夜明珠。我当时都替那个女孩感动，我想你看多浪漫啊。然后女孩发来语音说，你当我是傻子吗？骗我。我就走了。我走的时候心想，老王祝你们幸福，太配了。然后你知道他们俩聊天的时候，老王就说，说他身上有多少肌肉都是搬成箱的酒搬出来的。那女孩就很娇嗔的说，说那我要是想练肌肉想减肥，是不是可以去你那儿搬酒啊？你那儿每周几道酒啊？我去帮忙搬，多好。老王说，你想练肌肉别来我这儿，你去济阳，你去我们那个全程精酿的总部，去厂里，哎，那一天搬不完的酒。我哎，然后周三下午，果不其然，他经常冷不丁的给我发来什么，比如说他偷偷采摘的野生桑葚啊，在哪摘的呀，他每次话题都不一样，每次都重开一个话题啊。康姐又聊疵了，我说我猜到了，我说从你让他去济阳厂里搬酒那句开始我就知道这个结果。他说他想搬酒锻炼，我们成品仓酒多都用叉车，他去帮忙不好吗？我说你走吧，人家是来想跟你见面的。他说好吧，我反思一下。我说行，去吧，跪着反思效果会更好。粗糙的爱，想练肌肉吗？哎，别来我这儿，去总部用叉车。32岁母胎 solo。 就是你知道审美的尽头是什么吗？审美的尽头是审奇怪，所以我的朋友见了老王的没有一个不喜欢的，太奇怪了。

猫大侠说，收到礼物啊，我建议你们女人不管喜不喜欢都要表现出很惊讶很喜欢的样子，哇，然后秋后再跟他算账。

你看男生懂男生，女生真的看不懂。地球观光客小胡子问，刚才说了一句什么方言？小文说那是小康表演了嘻哈饶舌。啥啊？你们瞎说的啥呀？你们回去吧，回到你们的火星去吧。

木子李说，我刚工作不久，还和媳妇儿分隔两地，公司发了一箱烟台苹果，想到她爱吃，我从烟台一路坐火车加公交加步行，扛着一整箱大苹果送到了媳妇儿宿舍楼下，东西和事儿办得糙了点儿，老爷们儿嘛，但是爱是精致的。泡泡说，谈恋爱的时候，我当时的男朋友现在的老公送了我一个电饭煲，他不知道我喜欢的是花店里那束29块钱的洋甘菊，但他记得我爱吃米饭，用最朴素的逻辑给我温柔，所以粗糙的爱是什么，他的爱意浓度超级高，表达方式又不太准确，也没有华丽的包装，实实在在的粗糙笨拙更坚记爱的模样。我今天下午把那个小哥哥定水晶手链，说他老婆是个50多岁胖子一个，发到我们的开心群。王木木同学说，粗糙的那也是爱，就是那爱差了一点敬畏浮夸，还差了一些边界感，但毫无疑问也是爱。我说是啊，这种爱你最懂啊。他说好恨自己啥都懂。真的活到了啥都懂什么都能理解的年纪，好难过。当你说你听不懂李宗盛的时候，我可太羡慕你了。我特别喜欢这首安静的歌，来自于 SM 陈奕迅 Baby Song， 来听听他的歌词吧。

薄荷说，康姐呢都是私房趣事，越听越有意思。你们喜欢吗？你们要不喜欢听这样的小故事，我以后就不给你们讲了，我还容易笑场，因为实在是就是我身临其境感受到太搞笑了。而时间它只负责留，特别是他还叫搬救兵，叫另一个兄弟来说来穿珠子吧。 康姐说了，一个也闲不住。然后对方还问他是流水线作业吗？是康把顺序写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到十六，然后我们一个一个的去穿吗？还是自己发挥呀？

这首歌的作词作曲是岑宁儿，就是演唱《追光者》的那个女孩。歌词我特别喜欢：你的眼睛像颗水晶通透，里面有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小小的你在你小小的梦里把所有大大的事情都吹进风里。 我为我将对你撒的谎先跟你道歉。当你发现这世界黑白不是那么的分明，世界不是那么的公平，别太失望。爸爸讲的是个梦想，不用太听我们的话，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应该怎样对待世界，或者他该怎对你。 要跟现在一样随心，让你的眼睛和心依然纯净。可惜世界不及你好，原谅我们，我们也都还在找。而时间它只负责流动，不负责与你成长。不过 你只需要倾听，倾听你的心，你的眼睛有个无穷无尽的宇宙，把所有大大的事情

0: 待世界，
1: 好感人，对不对？我为我将对你撒的谎跟你道歉。当你发现黑白不是那么的分明，世界不是那么的公平，我觉得爱有的时候就是想道歉，就是当他受了这世间的委屈的时候，你是第一个想对他说对不起的人。对不起，这世界亏待了你。对不起，这世界不及你好。对不起，我没有足够强大。

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公众号写，养一个情绪稳定的孩子，要对他常说的五句话。其实分享这样的文字挺傻的，但是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对你们的爱就像我妈妈发给我的一些东西一样，我觉得它好，可能你们会用到，说说听听吧。就是父母要经常对孩子说的话，第一句，你可以生气，生气是我们都会有的感受，但是我们需要学会用语言表达情绪，而不是用情绪来表达感受。你可以静下心，把你的感受组织成语言说出来。第二句，你可以哭泣，这是需求的表达，帮你释放情绪，但要记住，哭完擦干眼泪，我们要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第三句，你可以害怕，因为害怕是提醒你要保护好自己，但是爸爸妈妈是你永远的后盾，无论发生什么让你感到害怕不舒服的事，都可以告诉我们。第四句，你可以抱怨，抱怨的背后是对他人的期待，你可以期待别人对你的注意、理解和认可，但是要记住，把自己最真实的需求表达给对方。第五句，你可以难过，每个人都有被人拒绝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按照你的想法进行，但也请记住，被拒绝很正常，那不代表你不好，做你认为正确的事，爸爸妈妈永远支持你。今天周五了，一周工作非常辛苦，我作为电波这端宇宙赠予你的朋友，也想对你说，你可以生气，你可以哭泣，你可以害怕，你可以抱怨，你可以难过，但是要记得，你要

天这首歌我们放一个民谣儿歌吧，应该说是歌谣，叫《马马嘟嘟骑》。

0: 下周一再见吧，周末快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3: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4: 按捺不住。
3: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6: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3: Nice。
7: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7: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8: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一零二一，
0: 朋友们下班快乐，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资讯。昨天中足联官方发布了处罚决定，青岛海牛外援叶博亚因实施暴力行为被停赛4场，罚款40000元。中超联赛的第15轮，深圳新鹏城与青岛海牛比赛第60分钟，在比赛的停止期间，青岛海牛足球俱乐部的叶博亚用头部撞击深圳新鹏城姚军胜面部，裁判出示了红牌，将其罚令出场。凌晨的国际友谊赛，法国1-2不敌科特迪瓦，上半场希尔基破门，下半场盖拉杜埃扳平比分，随后盖拉杜埃助攻，阿马德迪亚洛破门，全程比赛结束时，法国1-2被科特迪瓦逆转。印尼羽毛球公开赛昨晚进行，施雨琦0-2输给了田中勇士，止步男单16强。下一轮的对手印尼选手乔纳坦，对方以2-1击败逆转了法汉，收获交手2连胜。而在此前的比赛中，李世邦爆冷不敌泰国选手，本次比赛国羽男单已全军覆没。昨天国家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队经过了5局鏖战，3-2艰难战胜泰国，取得赛季首胜，获得0.01世牌积分。今天中国队将会休整一天，在6月6号明晚的19:30，中国女排姑娘们将迎战塞尔维亚女排。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我们再来关注气象1021。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里面有往期的400多期节目精彩回听。
6: 气象1021，
0: 今天我省多云转阴，鲁西北、济南和淄博会有中雨，局部暴雨伴有雷电，鲁南半岛零星阵雨，雷雨阵风7到9级。今天的温度是18到33度，沿海在23度以下。明天我省全域阴天，鲁西、鲁中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我省大部会有雷雨，北风强4到5级，气温在15到33度。后天多云转晴，风力3到4级，降温会比较明显，内陆的最低温在13度，后天沿海的最低温在11度，最高气温也只有22到25度。大家出行要常备雨具，降温时要记得添衣保暖。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诗词里的节气，芒种。
4: 耕图二十一首，拔秧。宋，楼熟。新秧初出水，渺渺翠坦萁。清晨且拔擢，父子争啼偕。季暮春满沃，再至根无泥。及时趁芒种，散者其东西。
3: 播种的秧苗出水了，浩渺的就像绿颜色的毯子一样整齐。清晨就把秧苗拔出来，父子争相挑担。那一把青色的秧苗握在手里，趁着芒种丢到田里，准备播种。这首诗生动再现了农家的劳动场景。
4: 诗词里的节气，芒种。勤于耕耘，终有收获。愿您收获满满的幸福。
5: 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0: 电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一个好的电影作品或令人沉思或振人发聩，可以流芳百世，传承千年。但电影又不纯粹是艺术，斯皮尔伯格称之为梦工厂，它的背面是极其复杂的工商业运作体系。大家好，我是董文新，我来自百丽宫影城，我们相约102.1董小姐说电影，一起来聊聊电影梦背后的故事。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董小姐说电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济南百丽宫影城的总经理董文新董小姐，一起来听一听董小姐对于最近影片的介绍。董姐你好。
2: 董姐你好。
1: 应该说这周还是有值得推荐的片子，而且我们看这个爱是永恒的影展还是在持续的热映哈。
2: 不仅有爱是永恒，我们还有歌剧影展。
1: 还有新发现。
2: 对，从6月6号开始，我们有国家大剧院2026年的第10届啊国际这个歌剧影展开幕啊，然后开幕片，然后作为歌剧爱好者应该非常非常熟悉帕瓦罗蒂啊，我还记得啊，我记得我当年在年轻的时候当记者的时候，当时帕瓦罗蒂还有其他两位，当时就是世界最著名的三大男高音在中国联合开音乐会，当时是开这个新发布会，我还去了现场去采访。那个时候帕瓦罗蒂应该是，我觉得帕瓦罗蒂对我们那一代人来，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还知不知道啊，但是作为我那一代人，然后帕瓦罗蒂是来中国，就在中国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这个男高音世界之王的感觉哈。当时他被称为世界第一男高音，而且他其实和中国当时的这种歌剧啊，然后还有这种音乐家，当时他们合作的非常的多，对我们中国的歌剧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也是影响非常的大。那这一次是帕瓦罗蒂一生与爱的一个纪录片。包括我们那个明天的，就除了这一部，还有一个罗杰斯与汉姆斯坦80周年纪念音乐会啊，其实这些都是属于一种，就是说这个记录的这样的一个纪录片这样的一种形式啊。然后大家如果对帕瓦罗蒂啊这个非常就是很感兴趣的话，可以明天去看这2部电影。然后包括其实除了这些，我们其实这一次歌剧影展是有。第一波嘛，它是第一波放映，它是有12部片子，其实它整体来讲它是有16部片子，但是第一波就是第一轮放映，我们从6月6号到6月14号是有12部片子放映。刚才除了我介绍的这个帕瓦罗蒂一生为爱，还有罗杰斯与汉姆斯坦80周年纪念音乐会之外，还有罗密欧与朱丽叶、魔笛，还有这个基督山伯爵、关不住的女儿、麦克白、1515，还有莫里康纳音乐月影。除了这些国外的就是曲目节目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中国的3部这个戏曲电影，然后一部是张火丁，我特别推荐张火丁的锁麟囊啊。这个张火丁有个现场去看过他的演出，哇，我觉得他不仅唱的好，而且他那个表演还有扮相啊，太美了，你知道吗？我当时我说，我看完之后我就明白什么叫弱柳扶风，以前是没有任何的概念的，但是看完张火丁老师他的表演，我是觉得那什么叫，就是那种身段窈窕如弱柳，那个就刚才说来讲弱柳扶风，然后那样的一种优美，就是中国传统戏曲里那个就是这种感觉啊，这种优美啊，这个举手投足的那种感觉，我真的觉得，我从他这部电影，他这部锁麟囊上，我看到了，而且他是程派嘛，他是就是这个旦角程派的一个传承人，也是当下我们中国最有名气的一个京剧程派的传承人。然后大家就是我特别推荐这个锁麟囊啊，然后锁麟囊也是程派的一个代表作品啊。还有呢就是也是那个戏曲电影叫《戏剧大风歌》啊，这个还有呢是宫锦袍，这个念他是那种 我突然，没有，忘记，叫雾剧啊，我雾剧我还真没有听过，所以说我还挺感兴趣的，就是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旋律啊。然后就是我介绍的这种是二部片子，其实大家有其他的四部片子，但是现在还没有上线，这个电影这次也是中国，就是大剧院和中影啊预约他们联合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啊。其实据这两年我们葛景展一直也在做，包括去年的时候做的，就像国飞老板也好，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看。那另外刚才我说的这次是这周是双展嘛，然后那就是全国一连的那个爱是永恒的这个演那个中外名作展哈，今天晚上7点我们有一部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啊，庐山恋啊，这个那这庐山恋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小朋友们知不知道，我先问一下你熟悉这个作品吗？
3: 听说过，因为其实庐山恋你知道吧，那当年的火的一塌糊涂啊，然后两个主演张瑜和郭台铭那都是那个当年的年轻人的青春偶像啊，尤其是张瑜当年他是我觉得他在他那个时代的时候他是不亚于这个刘晓庆的那样的一个影响力的一个女演员，可惜到后来他出国了，然后就是他的这个演艺生涯戛然而止，就是有点很可惜啊。但是当年他真的是非常非常作品，像我当时我小时候就是我对他非常熟悉，比如他演的小街啊、民姑娘啊，然后庐山恋啊等等这个一系列的作品啊，当 还有这个还有知音，对，还有知音，他和郭台铭他俩也是这个荧幕的情侣拍档啊。然后除了刚才说这个庐山恋之外，刚才说的知音也是他俩一起合作的。然后这个庐山恋其实如果你现在看，你好像没有觉得这个片子就是哪里好呢，就是你觉得很，就是说好像是一个挺普通的一个爱情片，但是当年的话那影响太大了。为什么当年他有一个 就是我觉得有个现在一个大卖点，就是荧幕的初吻，就是我们在以前的时候，就是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你在荧幕上是没有吻戏的。但是这个吻啊，它是怎么吻？它不是那种双层，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少女，她直接趁男孩子不备的时候，突然骑在她脸上亲了一下。然后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在当时的时候是非常大突破的。另外呢，它其实还带有一个说， 就是说这个统战的那样的一个那种功能哈，然后他其实讲了这种国共啊这种这个当时的这种关系，就是我们当时是国家开改开放了，然后呢很多当年的国民党的军官啊，他的女儿到内地来，到我们内地来，然后呢和一个小男一个年轻的啊这个画家，然后在庐山恋相爱，然后呢但是后来他冲破了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知道，然后这种 这种舒服各方面，然后两个人相爱了，就是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是庐山的美景非常漂亮，另外呢张敏就刚才说的，他是他演了一个从海外归来的一个少女嘛，他是就一个是他穿的非常的时尚，然后非常的活泼大胆，在我们的荧幕上是从来没有见过的，然后这个 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轰动，而且呢自从那个这部电影出现以后，就是庐山就成了一个爱情的象征了，而且到现在庐山还有一个电影院，它是每天都在放这个电影，然后你只要是到庐山去的话基本上大部分人都要到庐山电影院，你要看一场庐山恋，然后我们要看一下当年去看一下张瑜，哇张瑜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那个时候的一个代表的女演员，他是有一个那个就是现在我们演员你是很少看到的那种非常美的那种就是像小鹿一样的眼睛啊，很干净的那种眼睛。那另外呢郭台铭呢是一个特别质朴的那样的一个演员，当时是特别好玩，当时是这个那个 黄祖模导演啊，他给张瑜说，他说你趁着郭台铭不备的时候你吻他一下，然后当时那个吻了以后，然后郭台铭从来没有演过这些，郭台铭当时就愣了，然后脸刷就红了，他那个那一幕就给拍下来了，然后你就可以看那当时的那样的演员是多么的质朴，然后而且是那种 特别正常的，非常就是自然的那种生理的反应啊，都在大荧幕上留下来。然后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当时这个电影真的，可能你现大家就是现在你觉得，就是我们说电影吧，说电影的话不仅仅说是要从一个电影内容来讲，可能有时候要更多的从电影史的角度来讲。那其实卢山恋在我们的中国的电影史上也是一个就非常大突破的作品，所以说我特别推荐那今天晚上7点来放这个电影。那另外呢，就是到了周末的时候，有周六，明天有2部爱情经典电影，《胭脂扣》和《秋天的童话》。但是《胭脂扣》已经卖光票了。然后这个电影其实是两大主演啊，然后哥哥啊，张国荣还有梅艳芳，他其实都已在出发正茂的时候，然后去世了。然后呢，但是他们的影像啊，包括他们这两部代表作品，尤其对于这个。梅艳芳来说，《胭脂扣》也是她的代表之作，还有凭这个片子拿到了最佳女主角，我记得是。然后呢，所以这两个作品就是把他们最风华正茂那样的一个时光给留下来。而且当时《胭脂扣》在放的时候，在拍的时候，刚一开始他是定下了梅艳芳来演这个女主的，但是男主呢一直没有定，但是梅艳芳就坚决要求张国荣来演。但是因为当时张国荣好像和他还不是一个公司什么之类的，然后中间也是梅艳芳就是那个动用了很多的关系，最后就是把这个哥哥给请过来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我们看到了两个人在这个电影里面的珠联璧合啊，然后是非常非常好。那还有一部呢，就是明天这个是下午2点的胭脂扣，还有下午4:05的秋天的童话。那这个电影的话也是红姑，就是钟楚红和周润发，他两个人我觉得是也是刚才说的最风华正茂的时候，然后演了一个国外就是这种外就是国外的一个就是那样的一个男女的爱情故事，
1: 留学生
3: 对留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当时是也是影响非常非常大呀。那时候这个前段不是放了一个《纵横四海》嘛？那也是周润发呀，哥哥就是张国荣和红姑啊，他两个人合作的。然后这也是我觉得他红姑和周润发也是合作了多次嘛。然后，这两个也是他们俩的，就是，他们俩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爱情片。而且发哥在这里面就是特别就是。演了一个表面上看着很不羁的这样的一个浪子型的人物，但是实际上他是，内心非常的热诚的这样的一个人啊。那个法国当年真的是如日中天啊。然后还有呢，就是6月7号，2点我们放一个《毕业生》，还有呢4:10放《坏血》。其实这个《毕业生》对于就是在电影史上，我觉得影响也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这个罗伯特·德尼罗，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之前有一个歌曲，那个噔噔噔滴滴滴噔噔滴噔滴滴噔噔，我想不起来这个歌叫啥名了。
1: 这个旋律好熟啊！
3: 对，然后虽然有时候歌曲那个他的那个名字，就是他那里面有首歌，你有。

0: 不是，像罗伯特·德尼洛那个，大概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可见就是这个里面男主是个男主，他当年就是罗伯特·德尼洛当年在这个就是世界上的这个影响啊，就是很多人都把他当成，就因为这部片子，然后就这个非常非常有名气的一部影片，哦不好意思，我记错了，这个是达斯不是。 达斯汀·霍夫曼，sorry，记错了，记错了，老师，老记错了，德尼了，实际上是达斯汀·霍夫曼，这是达斯汀·霍夫曼当年是非常，就是他的一个代表作品，他是，因为这部片子当年是这个拿到了第40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导演奖，然后毕业生也成为了新好莱坞浪潮的一个重要的开端。这片呢虽然讲了是一个。 很危险的一个三角恋，但实际上是讲了一个年轻人在中产阶级秩序中的一个秩序和挣扎，然后，最后的时候，他其中有一段就是最后的时候，就是那个里面本杰明他去抢他女朋友，后来要和一个别人要，一零要和别人结婚的时候，他去这个抢新娘这样的一个故事，实际上到后来我记得是。 被很多的电影都给模仿啊，仿照了，这个也是这个电影，就是也特别推荐大家来观看。然后呢，刚才说了还有一部是，那个《坏雪》，《坏雪》这部电影呢，也是就是因为我们在我们说这次的就是我们都是中外经典的电影嘛，它其实这个也是《坏雪》也是法国后浪后。 新浪潮代表人物叫莱奥·克拉克斯，他是当时用8年的时间打造了影史上非常著名的叫《狂恋爱情三部曲》，这个当时是这个1986年的《坏雪》是这三部曲里面取得一个非常确立了卡拉克斯的这个个人化影像风格的一个关键之作，然后他承上启下，其中。 他那种风格后来又，为了之后的《新桥恋人》铺成了这个冷艳的情绪色调，因为《新桥恋人》是我非常非常爱的一部爱情片，但是我如果大家就感兴趣的，可以去找一下，去这个看一下，因为我觉得那个电影是，我觉得是跨越了一种阶级属性，然后非常纯粹的这样的爱情，然后在。
1: 我的青春期的时候，我对爱情的这种认识的话，就我觉得《新桥恋人》是影响非常非常大的。那这个《坏雪》呢，就刚才说了，它其实是对《新桥恋人》就是一种前奏啊，它也是讲了一个当时处于异化边缘的一个巴黎，一种致命的传染病了，然后，正因缺乏情感依托的亲情而悄然的蔓延，它是带有科幻与犯罪色彩的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然后非常的特殊，然后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我觉得这次一连的这个爱是永恒的这样的电影，每一部都是特别值得看的。
2: 嗯，其实也提醒一下大家哈，电影票真是早买早享受，因为我看不管是冬姐说的《坏雪》也好，《毕业生》也好，包括这个《胭脂扣》是满了。
1: 对，秋天的童话基本上也都快满了。
0: 而且就是那个村上一周的那个作品，我看他也是老早就已经卖光了。
1: 是，所以趁着现在还有票，大家可以抓紧去济南百丽宫影城来去购票啊！这个
0: 对对对，
1: 早买了也踏实。
0: 对对，早买早踏实哈。
1: 是啊，也特别感谢董姐带来的精彩的分享，感谢您，董姐，谢谢。
0: 好的，好，拜拜，
1: 再见。 刚刚我们也是连线了济南百丽宫影城的总经理董文新董小姐，也是介绍了《爱是永恒影展》以及歌剧影展的两个影展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在这个周末一起来到济南百丽宫影城，一起去感受光影的魅力。也确实像我们刚刚连线所说的啊，早买早享受，晚买可能连票都没有了。以上就是今天董小姐说电影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7: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喊不完的球场江湖，道不尽的体育人生。欢迎收听看球时间。
8: 砍不完的球场江湖，道不尽的体育人生。欢迎收看看球时间。上周六，山东泰山客场挑战临赛领头羊成都蓉城，尽管0-1不敌对手，依然没能扭转近期的颓势。可是从比赛过程来看，在遭遇大面积伤病的情况下，泰山队甚至一度掌控了主动，只是欠缺一点运气才没能取得进球。那这样的表现给人一种感觉，韩鹏的球队似乎和联赛领头羊的差距并不算大。那可是这种差距该如何弥补？联赛已过半程，如果保三争一不是空话，间歇期又该做哪些改变？那今天的砍球时间呢，我们就和三位嘉宾一起来聊聊半梦半醒的山东泰山队，总结过往教训，展望未来征途。欢迎球迷朋友们非常喜欢的著名的足球记者陈勇。
9: 球迷朋友们大家好。
8: 欢迎勇哥，坐在中间的是足球从业人员赵旭。
10: 球迷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欢迎赵旭。最后一位是泰山队的随队足球记者姚正。
1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再次欢迎三位。那客场0-1不敌成都蓉城，那单看比赛结果其实也不是不能接受。那再看比赛过程，克雷桑、泽卡接连受伤下场，李元一呢也在比赛的末段拉伤离场，那遭遇了这么严重的伤病，泰山队还曾一度完全压制了成都蓉城，制造出了很多有威胁的攻势。那这场比赛勇哥满意吗？
9: 应该说这场比赛感觉还是可以的。这个球队的整体表现我觉得总体上也是不错，包括年轻人的发挥啊，易木兰的发挥也不错啊，也是比较让人欣慰的。但总体上因为受整个15轮比赛的影响，我觉得现在大体上大家处在了一种无喜无悲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这种状态稍微有一点点可怕。就是输了球就开始情绪特别激烈，平了或者赢了大家都很平淡。我觉得这种球迷的这种情绪啊，其实还是俱乐部要好好思考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8: 多少有点麻木的。
9: 对，其实就是有点麻木的感觉。很多球迷在不同的场合都不同的方式都表达了对泰山队目前的这种麻木的心态。说以前赢了球怎么高兴，输了球怎么样，但现在反正是怎么都行啊，随便吧，爱咋咋地吧。
8: 其实并不是那种理想当中的无欲则刚，而是这种无欲无求多少有一些悲凉的情绪和
9: 失望和悲凉。
8: 其实这场比赛的一大看点呢，是因为成都蓉城是领头羊，在本赛季的中超联赛当中的表现呢是一骑绝尘。尽管近期的状态呢有所起伏，但是整体实力呢还是比其他的队伍呢要高出一截的。然而在和泰山队的比赛当中呢，他们的表现呢给人的感觉似乎也没比缺兵少将的泰山队强多少。赵旭，这是为什么？
10: 我觉得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泰山队本赛季的一个大特点，就是遇强不弱，遇弱不强。咱们其实最近跟榜首的这个成都蓉城，还有这个咱们战胜了这个重庆铜梁龙的比赛，其实都是咱们打得非常漂亮的比赛，反而是这个打最后两名武汉三镇和这个天津金门虎，一场是这个进球大战，3-3打平， 一场是反败为胜，打得都非常艰难。就是说其实现在中超的层面上来讲，其实各个队的差距呢也没有那么大，而且鉴于咱们现在的打法，确实是说就是对弱队可能也没有那么大优势，对强队咱们也不怵，所以才造成这么个情况。
8: 球迷心目当中还是有一个参照值的，参照值呢还是这个领头羊。从这场比赛来看，那是泰山队比领头羊表现得更好，还是原本两队之间的实力差距就不大？
11: 我觉得两队应该是五五开的一个情况，而且其实我觉得泰山队在上半程的十五场比赛当中，就是我们面对这种传统强队，就是我们的老对手的时候，比如说成功中，比如说之前的北京国安、上海申花，就是我们球队所展现出来的这种整体的战力或者说是战役，就是这种比赛的欲望是完全的不同的一个面貌。我觉得这个也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场比赛上半场比赛当中，其实我们的外援三叉戟，就他们在这个完全健康的状态下，他们的这种比赛的投入程度也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到了下半场，我们有两名非常重要的进攻球员因伤退场了，那我们换上来的替补权也展现出，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就是我们真的就是全力以赴，包括我们获得的那几次非常好的机会，也是得益于我们在这种非常积极的前场的这种逼抢。我觉得这也体现出了我们球队在这种精神面貌上的一种改变。我觉得这是可能能踢出这样一场带着几分悲壮色彩的这样失利的关键的原因所在。
8: 说到悲壮，是因为这场比赛对于泰山队来说呢是有些伤感的。你看，克雷桑伤了，泽卡伤了，李元一也伤了，那外援三叉戟呢下半场就只剩下瓦科在场上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即使是两个外援伤退，那下半场的泰山队呢依然是创造了几次很有威胁的攻势，甚至一度把成都蓉城压制在了对方的半场。那为什么残阵的泰山队的表现如此强势？
9: 我觉得首先我可能心态上更放松了，然后觉得就这样吧，反正输了可能也没人骂我们了，心态也好，可能踢得就好。第二就是实际上我们就会发现，被这个球迷诟病的瓦科，其实如果有获得充分信任的话，或者说他觉得自己是主人翁的话，他踢得也很好，你知道吗？但是他平常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不是主人翁，然后感觉这个和整个团队配合不到一起去，那发挥自然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在不同的战术体系中，每个外援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就像木本扎都是那时候辽宁球迷说赶紧把他卖了吧，徐正元来了之后你看发挥多好，对吧？
8: 所以就是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每个人的心态可能也会是有一些小的浮动，这些浮动就能体现在场上，就有不一样的效果。其实下半场的泰山队是不是也可以提供一种新的思路？那泰山队不再需要克雷桑回到后场进行串联，可以让他安心的待在前场，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进攻上。那这种方案可不可行，赵旭？
10: 这100%是可行的，而且这是在前几次里我其实每次都会提到这一点。因为现在就是前面围绕克雷桑做战术，然后以他为核心打的话，其实不需要他跑动那么多，他跑动那么多对他的进攻是一个巨大消耗。其实在我看来，克雷桑和泽卡就应该处在进攻三区里面，他们就是可以压迫，但是他们不应该回来。他只要是回撤，这个阵型其实反而乱了。他在前面反而说咱们后面的球员知道该怎么踢，他一旦是来回跑，中场球员也懵了，前面的支点也少了。要是两个1.9米的这个泽卡和克雷桑都在前面，对对手的压迫性非常之强，而且瓦科就有更大的活动空间。现在是克雷桑回来之后，瓦科的活动空间变少了，他变得没有什么发挥的可能性了。其实瓦科是一个特别灵活的这种这个脑子很清楚的球员，但是你把他限制住了，对不起，他只能发挥1/3。这是因为咱围绕克雷桑打，但是克雷桑一下场，甚至泽卡又下场了，瓦科活了，他体现出来他是核心的这个能力了。
8: 那下半场在姚正看来，我们还能学到点什么？
11: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下半场我们没有崩盘，我们展现出这种韧性。就其实在整个上半程踢下来，我觉得 整体成绩可能咱们球迷还是能够感到满意的，但是我觉得大家不太能够接受的是我们出现了三次崩盘式的失利，而且这三次崩盘式的失利全部出现在客场，是吧？0-4越南玉坤，然后我们又1-4输给了这个青岛海牛和浙江队。那么但是在这样一场比赛当中，我们都知道凤凰山专业足球场是一个非常恐怖的魔鬼主场，就是那么多这么强大的这个主队球迷的这种助威胜利，我们下半场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真正顶住了这个压力，我们甚至能够像我们节目开始时说的，我们能够占据上风，我们能够把对手压制在他们的半场，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这真正展现出了我们泰山队球迷希望看到的这支球队的韧性。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说一支球队一支强队的底蕴是什么，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泰山队的底蕴，就是每一个出场的球员都愿意去为这支球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8: 打光最后一颗子弹。其实上一轮联赛当中呢，山东泰山对阵武汉三镇的时候呢，曾经被误判了一粒点球，而在和成都蓉城的比赛当中呢，裁判的吹罚呢给球迷造成了很难受的观感，就是几乎每一次身体对抗都会被吹停，那比赛的过程也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勇哥怎么判断这场比赛的一个判罚的尺度？
9: 我觉得裁判呢对于整个场上的这个尺寸的把握还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实际上我觉得不只是泰山队的比赛，这个赛季看中超的比赛，我就有个印象，怎么裁判水平突然下降这么多？因为上个赛季他们表现还是挺稳定的除了有些误判，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之外哈，因为不可能没有误判，但总体上还是正常的。但是这个赛季啊，首先第一是误判很离谱，你比如说上一场这个给泰山那个误判，这个一看就是假摔，整个人还没碰到人，整个身子就趴那去了。所以说另外就是他不只是误判，他这个吹整个吹哨的这个节奏和过程，很多裁判就掌握的就是存在很大问题。我觉得这个裁判应该要有紧迫感。
8: 其实上期节目当中呢，除了裁判问题，我们还聊到了一个，就是定位球的防守。当时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赵旭说其实不是定位球的防守，是我们的防守做得不好，但实际上决定这个和成都蓉城比赛的胜负手的依然是一粒定位球。那成都蓉城的外援如萨依靠一粒角球攻破了王大雷的十指关，那帮助主队1-0获得了胜利。那既然阵容的结构性的问题不好解决，那么定位球的防守问题，这个屡次出现屡次让我们吃亏的问题，就没法得到解决吗？
10: 其实这次这个和成都比赛这粒丢球跟前面的定位球丢球还稍微有一点区别，因为之前是说这个因为赛前画战术会有这种盯人的战术，那么每一个前点后门柱这些都会有人的，这次这个如萨是等于一个后插上，这个明显是这个成都队演练的一个套路式的这个进攻，他这后排插上等于咱球员就没跟上他，相当于还得去更多的去钻研每个对手的这个进攻的套路和录像，因为所有的角球和任意球战术都是有迹可循的，可能对方之前没有用这个套路进过球，但是他一定在比赛中尝试过这个进攻套路。所以我认为其实这是咱们这个助理教练或者说这个视频剪辑的教练在这个接下来需要着重去做的，就是把下一个对手之前3-5场比赛的这种角球和任意球的片段全都剪下来，不光是进球的片段，是要所有的
8: 进攻的
10: 对，因为很多都是没打成，但是刚好到咱这次打成了，咱们要避免的是说被人家这个套路给攻破，像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咱们一个提醒。
8: 其实这场比赛呢，因为高准翼和阿尔瓦罗缺阵呢，因此对阵成都蓉城，韩鹏只能派上老将郑铮和黄正宇搭档中卫。那这对组合的优点和缺点都十分的突出。姚正怎么看待这两个人的表现？
11: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整体表现应该说是达到预期的。这场比赛他们的表现是非常稳定的，而且老将郑铮也真正发挥了一个老将的作用。其实我们替补上来的彭笑也有非常出彩的表现，他有一次在门线上的极限的救险，是吧？当然 大雷也第一时间向他表示了鼓励啊。我做了一个上半程的一个自己做了一个技术统计啊，就其实在阿尔瓦罗和高准翼这两名防线的绝对主力同时出战的比赛当中，我们泰山队只输了一场球，而我们出现的那三次崩盘式的失利啊，有两场是高准翼因伤缺席，有一场是阿尔瓦罗没有踢。其实就是如果说我们的防线在这个人员齐整的情况下，我觉得防线的稳定性其实还是有保障的。当然我们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咱们在聊的这个定位球防守的这个屡次犯错啊，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专注力的不足，这些可能是需要我们的教练团队在这个间歇期去着手解决的。因为定位球的防守可能我们球队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包括之前的赛后发布会上我们的这个苏茂贞指导也说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在这个赛季进行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刚刚过去的这个五月，其实赛程这么密集，出于这个负荷管理等等原因，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去细化的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个间歇期真的就非常关键。
8: 相对于这些外援的调整，可能对于下半个赛季除了成绩上的期待，球迷还是希望自家的年轻队员有着更多的成长的空间。那在和成都蓉城的比赛当中呢，老将郑铮呢是再度首发出场，当然他的体能很难再坚持一整场的比赛，因此韩鹏在下半场呢用彭笑把他换下来了，而彭笑呢也奉献了一次十分精彩的门线解围。那这次解围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咱们年轻球员的自信心打出来了，也就是说呢，他们从心理上不再把自己当成是年轻球员，而是要承担起一名正常球员该承担的责任。那么像彭笑这种心理上的成长，基本上是耗时一个赛季左右的。那套用在其他的年轻球员身上，他们真正能够挑起大梁，是不是也需要一个赛季的成长？赵旭，
10: 这个我倒不觉得，我觉得其实就看教练对这个球员的使用和给他搭配什么样的其他的身边的球员。
8: 嗯，
10: 咱总说以老带新，咱不能说指望这个球员一上去就顶主力用，但是说可以适当的保护他，同时又让他快速成长。比如说这一场上的这个彭义翔就非常明显是一个非常好的使用案例，当把他派上去打这个中锋的时候，相当于他没有说对德卡那么多要求，你要接应，你要做这个做那个，你就是纯站桩中锋，你就是个支点，你就能背身做球或者顶一下就可以了。他做得很好，就是对于年轻球员的使用，我认为是应该简化这种使用的说明。如果你给成熟球员五条建议，这场比赛你要做 ABCDE， 给年轻球员做减法。
3: 嗯，
10: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一定说交学费一交交一个赛季这么长，可能两三场比赛他适应了，后面踢的就越来越好。你像这个彭义翔这次是首次出战吧，这赛季他后面再踢两三场，每次都是给他很简单的要求，他没准进球了或者助攻了，信心起来了，哎，又不一样。哎，年轻球员快速成长，老将的压力也小，教练组压力也小，球迷还高兴。
8: 我们最近的节目呢一直在聊年轻球员的成长，包括伊姆兰也说要保护性的使用。在最近的比赛当中呢，他也是接连获得了机会，不过迄今为止呢还没有打满全场的比赛，韩鹏对他的使用呢也是非常小心的。那从之前的比赛来看呢，伊姆兰对于中超的节奏适应还是不错的，那么在间歇期之后，对于伊姆兰的使用是不是可以更大胆一些？
11: 确实是这样。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伊姆兰在这个间歇期他是重返了 U23 国足，就是之前其实 U23 国足在征战这个 U23 亚洲杯之前，伊姆兰是一直在跟随着球队进行训练的，最后时刻落选了大名单。但这一次他能够重返 U23 国足，也是因为这个安东尼奥看到了他在中超这个赛场上的一个练级的表现，包括我们在这个主场踢的那场跟重庆同阳龙踢的那场比赛，伊姆兰是职业生涯第一次中超首发，那场其实安东尼奥也来到了现场，对阵成都蓉城这个上半程的收官之战中，伊姆兰再次得到首发机会。其实在开场后不久他就送出了一次极具威胁的传球，只不过很遗憾就是谢文能的那个球没能打中门框，这个球门范围之内，是吧？但是我觉得伊姆兰的整体表现确实是非常不错的。就是我还想多说两句的是，就是现在这个NBA 的这个总决赛啊正在进行，就是这非常年轻的马刺队啊，时隔12年重返 总决赛的舞台，就是他们非常年轻的核心文班亚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如果我们每一场比赛每一个回合都力求做到最好，就是都找到机会去垒上那么一块砖，那么最终我们会建起一座非常华丽的大房子，我们会建起一座城堡，现在我们站在了城堡门口。那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泰山队也是一样的，我们泰山青训有着非常深厚的底蕴，那么现在我觉得我们可能正在见证的就是我们的年轻人去为建造我们泰山队的这座城堡添砖加瓦的一段过程。我觉得对这些年轻人来说，真的就是需要珍惜每一次比赛每一次训练这样的机会，然后去不断的提升自己，只有这样我们可能才能期待我们未来我们泰山队重新回到我们这支球队应该所处的那个位置。
8: 那回顾这过去的半个赛季，山东泰山队一直在做着自我否定，那此前一直坚定使用的三中卫的阵型呢，如今已经逐渐的被抛弃了。而在人员方面，除了前场三叉戟，那中后场的球员呢走马灯一样的进行轮换，年轻球员呢当然也获得了不少的机会，学费也没少交。那交过这个学费之后，那我们现在来回看这半个赛季，勇哥觉得最可喜的变化在哪？
9: 我觉得最可喜的变化还是年轻人吧，在这个千头万绪中各种心情交织中找出一个好心情来，就是找年轻人。陈德士表现非常稳定，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球员我们说他基本上都可以作为主力球员或者轮换主力来使用，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惊喜是一木兰，因为我们会发现在泰山队踢得手忙脚乱，那个然后乱七八糟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人随随便便几脚球就把泰山队这个整个场面弄得豁然开朗的那种感觉原来就是其实这个小伙子只要球商足够高，传球的速度足够快，真的是可以凭借几个简单的传球就感觉一下子中场就没那么乱了不行马德鲁扎留下砸的都也不是不可以，对不对反正你薪资空间不够，你实在引不来高水平外援的话，你还不如不换，因为你换了之后你回头还得换对吧这个然后就是两个中后卫，这个可能是出现了一些波折吧。我觉得彭笑出现了一些波折，彭笑去年是非常平稳，从打上比赛然后又U17亚洲杯预选赛U23国家队打那个拖后中卫，信心又上来了，回来打海港什么都首发打满，表现非常好。但这个赛季感觉大家开始研究他了，研究他的转身研究他的这个习惯动作，盯着他打，这时候又开始出现问题了。但这个问题是正常的你不但是一个球员，一个打法你都会被人家研究，所有的教练都要经历这段过程，球员也是一样的。所以说他是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阶段。
8: 其实我看我们的节目当中一直在聊新人，其实这支球队的教练呢也是新人在积累自己的经验。那韩鹏呢在上个赛季中途呢接手球队期间打出了一些很有代表性的比赛，而到了这个赛季可以说挑战变得更大了，承担的压力也更大了。那么在大家看来，经历了这半个赛季之后，那韩鹏的最大的收获或者变化又在哪儿？
10: 这个其实韩鹏指导我也比较熟悉，然后我觉得他这个咱说从这个爱泰山这一点上来讲，那绝对是说第一线中的第一线的，而且他也真是奉献全部。那么我觉得就是不光是他一个教练的进步，应该说这个教练组在上半程的磨合中，从最开始的饱受质疑，当然到现在也是有很多问号的但是其实是变得更团结。就比如说这场比赛，这个苏茂贞指导还吃了一张黄牌就是一个冷门小知识是苏茂贞指导上一张黄牌是2002年3月23号吃的，在那场那是他退役之前的那个赛季，然后那场比赛咱们是2-1赢了重庆力帆，然后韩鹏是打进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进球所以其实就是他俩坐在场上就是本身就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传承，而且这种就是这个教练也在跟裁判申诉，这个教练也跟裁判申诉，就是这种场景其实您看前面这些比赛，就是特别是赛季初的比赛是没有出现过的，赛季初比赛就是一个人站着下面这事儿就这样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 有站起来了，有说话的了，就是教练组其实也是在一个说
8: 磨合
10: 的一个过程。这是我觉得咱们上半程的三个这个重大的改变之一。第二改变就是阵型和球员变得更加的固定和合理了。从最开始五后卫尝试了那么多场，当然有赢有输，但是其实现在四后卫明显是大家更能接受。那么四后卫之后，咱们无论是这个中场、后场、前场这种人员，相当于排序变得更固定了。因为你阵型打法固定了，比如说中后卫，那现在基本上就是高准翼和阿尔瓦罗就是咱们的第一方案，然后中场陈泽世就是 U21 第一方案，现在这个伊木兰基本上算是二了，和这个彭笑基本上是并列的层级，然后史宗臣和前面这个小鹏他们可能算是一个层级，相当于咱们把很多东西都捋顺了，无论是 U21 的使用上，还是咱们阵容里面每个位置谁是第一首发，谁是第二首发，谁是第三首发，谁和谁配的一起搭，比如说陈普和泽卡他俩就适合一起搭，陈普能给到这样传球，谢文能和这个刘洋他俩能一起搭，刘洋能给到谢文能往前冲的这种球，就是让咱们的套路更清晰了。然后这个王彤就是盯这个米特里策，然后包括说他也可以盯罗布洛，等于他就是有这个一对一盯
8: 针对性，
10: 对针对性，等于咱们是在这些方面都有很大的这种改善，阵型和人员的稳定性，教练组的磨合性，还有一点呢就是球迷的包容性。虽然球迷到现在仍然是在很多的不满意，但是咱们经过了二连胜、三连胜啊，0-4、1-4，好的咱也经历过，看过风景，然后咱们呢也这个低山流水过，是吧？就是大家的心理承受阈值已经从最开始的哎怎么怎么不行，变成了还行，不但退后，但是心理阈值的退后，咱们球队的表现，这三场虽然说都没赢球，但是前三场三连胜和这个一平两负，其实这六场球综合起来，咱们是表现出了一个好的一个态势的。我还是坚持的认为，下半程如果继续按这个走的话，咱们肯定踢得比上半程好，那球迷会逐渐得到这种满足，因为上半程已经把他们的期待值又压低了，下半程一表现好，大家心里面都能舒服点，而且还是需要球迷支持。
8: 就是怎么把这个球迷打走的，再可以用同样的更好的方式再把他们打回来，是吧？其实在这个间歇期的时候，我们做节目除了一方面要回望，更重要的还是要展望。

0: 其实我觉得还是能够在这个攻防两端去做一些文章，或者说做一些解题的，就包括在这个进攻上，其实我刚才勇哥提到了，就是泰山队在跟成都荣城下半场的这个比赛当中，就是瓦科啊，展现出的这种主人翁意识，是吧？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尝试着通过我们间歇期的训练，去让我们的球队的进攻体系变得更加的立体，让我们的进攻套路变得更加的丰富，而且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有更多的球员能够有这种主人翁或者这种主角的意识。就包括我们上半程的这个比赛当中，我们的谢文能是吧，有4个进球，2次助攻，可以说是在进攻端存在感或者说影响力最足的这么一个本土球员。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间歇期的训练，而且去提升我们的进攻体系的这种丰富多样性，然后同时也激发更多的我们本土球员的这种活力，我觉得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球队在下半程能够有更多的变招，具有更多的这样丰富的武器库的。
1: 那苏茂贞呢，在和成都荣城的比赛的新发布会上呢，明确说了球队的赛季目标不变，也就是保三争一。那如今联赛过半，那觉得这个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勇哥，
2: 我觉得这个目标实现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哈。主要是这个前面的球队其实也不是很稳定。反正成都荣城我们追不上了，其他的也不是不可以追得上。但是最后呢，还是想说，其实也是，姚正和赵旭的两番话给我的一个感受。第一个说，就是我们年轻队员正在建立一个新的城堡，而且这个城堡肉眼可见的正在增高。很好，但是地基塌了咋办？第二个是，在这个拉扯的过程中，我们的球迷的预期在降低，是吧？然后对球队的包容性在增强，但是如果有人在利用这种包容性，不断的让球队平民化，怎么办？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我就是必须要，第一是地基一定要稳住，第二是球迷可以包容，但是战略必须要高远。
1: 勇哥说的是些看不见的可能会对球队产生深远影响的质的问题，不是说通过一个间歇期能够提升的问题，但是必须要重视起来的根本性的东西。
2: 对，接下去好好休息就行，养伤。
1: 真爱勇哥。赵旭，
3: 我觉得这个赛季初的目标现在看啊，实现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包括这个间歇期，其实就是这个一是养伤，二是像这个我觉得可以多回看一下上半程的一些这个录像，做一些室内课啊，特别是这个像咱们刚才提到的定位球就可以专门就是一节课呀，咱们可以集中去解决这些问题。包括说这个在训练场上把这个理论的知识然后投入到实践，其实无论是这个咱说教练班也好，还是这个球员的这种踢球也好，都有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部分，这个通常发生在联赛的间歇期，那现在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
1: 姚正，对于下半赛季的泰山最期待的是？
0: 我坐地铁去奥体的时候，能够看到很多我们泰山队的球迷，可能他们很多在上班的时候也是西装革履，但他们就在地铁的洗手间就去换上了自己的泰山队的球衣，还有看到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穿着我们泰山队的球衣，然后还拿着我们泰山队的助威的围巾，就是满怀的期待去看我们球队的比赛。这个比赛的胜负很可能就影响他接下来这几天的心情，是吧？这真的是泰山队是我们球迷都非常热爱的一支球队。那么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已经时隔12年重返了 NBA 总决赛，他们触摸到了总决赛的地板。大家都说，做马刺的球迷是非常幸福的，是吧？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泰山队能够让我们的球迷，在未来的一天，就通过我们不断的年轻人的成长，通过我们所有人的努力，让我们的球迷感觉到那种他们应得的幸福和快乐。
1: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半城谢幕，半梦半醒，好在我们有一半还是醒着的，好在我们现在还可以提醒，千万不要装睡，因为我们永远 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希望泰山就是一个暂时

0: 谢希的那个巨人还是那个可以站起来能够触碰到所有人足球梦想的那个巨人。2026赛季的中超联赛的赛程过半，山东泰山的状态呢是半梦半醒，上个赛季已经实践成功的打法，到了这个赛季呢却步履维艰，常常被对手针对，因此球变就成了本赛季山东泰山队贯穿始终的一项重要任务。那过去的十几场比赛，他们通过不断的试错，不断的纠错，在付出了昂贵的学费之后，换回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既然赛季的目标不变，那么在联赛重启之前，山东泰山队要充分消化这些经验，真正做到升级和蜕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7: 诗词里的节气芒种。
8: 约客，宋，赵师秀。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芒种来了，正值黄梅时节，家家户户被阴雨所笼罩，长满青草的池塘上，青蛙处处鸣叫。时间已经过了午夜，朋友还没来。宋朝诗人赵师秀百无聊赖地敲着棋子，震落了一旁的灯花，闲适怡然的夏日生活令人向往。
8: 诗词里的节气芒种，勤于耕耘终有收获，愿您收获满满的幸福。
1: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0: 北京时间的20:04，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夜话。大家好，我是丁丁。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新黄河济南时报体育部记者姚正姚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泰山队的情况。姚老师，欢迎您。
1: 感谢主持人的邀请，然后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其实目前呢，泰山队的赛程已经是过半了，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会简单的分成三部分吧，就是首先聊一聊前面15轮泰山队的表现，那么其次呢也会聊一聊目前间歇期泰山队的调整，以及展望一下后半段。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夜话。
2: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00到21:00，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0: 那首先呢，我们先和姚老师聊一聊泰山队上半程的表现吧。我觉得首先我们先从球队的表现开始聊吧。就目前泰山队的整体的成绩，姚老师在您看来是符合预期的吗？
1: 我个人看来应该说是达到了咱们赛季初的这么一个预期的，因为咱们是7胜3平5负这样的一个战绩啊，应该说拿到了24个积分啊，因为是扣除了那6个积分，所以说现在是在积分榜上是积18分啊，但是来说从这个球队的整体表现来看，我觉得还是能够令咱们的球迷感到满意的。但是问题呢就是在于我们可能出现了3次可以说是客场的崩盘性的一个失利，就是0-4输给云南玉坤，1-4这样的比分输给青岛海牛，还有这个浙江队，可能这样的一个表现可能是让我们的球迷感到有一些不太能够接受。但是整体来说，说这个成绩的话，因为我们也有过战胜北京国安，然后战胜上海申花这样的这个赢下强强对话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表现，所以说整体表现应该说是令人能够满意的。
0: 其实如果单看成绩的话，加上被扣的6分，我们能排在第二位，和重庆铜梁龙可以争一争亚冠二级联赛的一个参赛资格。其实成绩我觉得可以接受，但是正如刚刚像杨老师所说的，就是泰山队这几场比赛吧，不敌云南玉坤，不敌浙江队，还有青岛海牛，这三场比赛让很多球迷对于球队有点不满了。
1: 而且就是比较令人感到遗憾呢，还有就是咱们在这三场可以说是溃败之后呢，都没有能够及时的完成反弹，是吧？之前其实上海申花来到我们的这个主场的时候，他们的主教练斯卢茨基也曾经说引用曼联的这个福格森爵士的这个箴言来激励他们的球队，就是说衡量一支强队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你能否在遭遇这种惨痛失利过后及时完成反弹。那么可以说咱们在这三场比赛当中结束之后啊，都没能赢得胜利，所以说这也反映出我们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我们球队在这种稳定性上可能还是欠缺了一些。
0: 其实我们说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外界有一个口号，就是保三争一，现在成绩来看也确实达到了这个目标，但是整体的表现让我们对于这个争的保的三好像不是很满意啊。那其实说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整个球员吧。我们把球员分为外援、还有国内球员以及年轻球员的表现。首先我们聊一聊外援，姚老师，在您看来目前泰山队这5名外援，您觉得前半程的发挥怎么样呢？
1: 咱们首先来说，就是咱们这个赛季唯一一名新外援，是吧？阿尔瓦罗，这葡萄牙的中卫，我觉得从这个他在他出场的这些比赛中展现出的这个价值来看的话，应该说他是可以说达到了咱们球队的这个预期啊，跟他的前任相比，是吧？诺菲斯下面可能真的就是 Pro Max 的一个版本啊，确实表现非常不错。在中超啊，整个这个外援中卫里，我觉得咱们的阿尔瓦罗也是可以绝对排在一个第一档的这么一个行列，是吧？就真的就是，而且据我做了一个就是不那么官方的一个统计啊，就是其实在阿尔瓦罗和高准翼这2名咱们后防线的绝对主力同时出场的情况之下啊，咱们泰山队只输了1场球，这说明就是咱们在人员齐整的时候，咱们防线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而且阿尔瓦罗他的这个作用也是得到了一个体现啊，这是阿尔瓦罗的一个表现。那么再说到这个咱们的外援三叉戟，是吧？毫无疑问，这个赛季外援三叉戟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克雷桑，
0: 是
1: 啊，在这个真正体现出了自己在球队进攻体系当中无可替代的一个作用啊。咱们都说啊，这个有体系球员，是吧？有自带体系的球员，那么克雷桑就属于那种自带体系的球员，就是很多比赛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当克雷桑在场的时候和克雷桑没有出场的时候，我们球队的这种进攻的状态，包括我们进攻的这种连续性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也体现了克雷桑的价值。当然这个瓦科和泽卡可能进球数没有那么理想，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俱乐部方面做过的一个统计，是吧？咱们上半程应该是打了13脚门框，这里面其实 马科和泽卡也贡献了很多啊，当然这有运气的成分啊。另一方面再来说呢，其实我觉得这两名外援啊也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当然了，就如果说我们下半程想要进一步的去激发咱们的进攻潜能的话，那么也是如何让瓦科和泽卡更有参与感，是吧？更多的去展现自身的特点，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课题。
0: 嗯，
1: 那么咱们最后再来说马德鲁加，
0: 这是一个比较有话题感、有争议的球员。
1: 对，其实咱们球队一直在说啊，间歇期要力争补强啊。那么很多球迷也在分析说，补强的人选那可能就是要把马德鲁加替换到。
0: 嗯、
1: 那咱们有一说一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有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0: 是
1: 啊，咱们看一看马德鲁加的身价，看一看他的这个年龄，我觉得他在球队当中发挥的作用可以说是物有所值，而且他在训练当中还是比赛当中，他的这种敬业的精神，他的这种兢兢业业的态度，也赢得了咱们俱乐部层面以及咱们球迷的认可，是吧？但可能就是他还是功能性上比较单一啊，咱们就说这种蓝领属性的这么一个中场，可能指望他去做一些，比如说组织串联的一些工作，可能有点勉为其难。
0: 嗯，
1: 但我觉得就是可能。如果要真是调整的话，那马德鲁加可能是一个潜在的这么一个调整的对象啊。所以说我觉得马德鲁加的其实这个表现呢，就是还是可以说是达到了预期，但是可能我们有更多的一个期待。
0: 是一分钱一分货说的特别有道理，因为这个我们看就包括之前洛佩斯也好啊，包括再往前吉尔也好，包括我们中场的像大家印象很深的西蒙也好，这个确实一分钱一分货，这个道理很明显，而且在足球世界里面，淘宝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这就能看得出来，克雷桑来到球队之后大幅的涨球也是很不容易。
1: 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哈，克雷桑刚刚来到中超的时候，他身边的队友是费莱尼，是莫伊塞斯，
0: 没错，
1: 那都是真正的来时就咱们所说的来时巨星，去世传奇，是吧？他们是这个球队的老大哥啊，是这个球队的领袖，把这支球队扛在了自己的肩膀上。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觉得其实克雷桑他也在转变，是吧？他也意识到可能自己肩上的责任是越来越重，而且在这个赛季很多场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巴西前锋已经戴上了咱们泰山队的队长袖标啊，他的这种责任心、进取心也体现在他在球场上每一个回合的每球必争之上啊。我觉得其实克雷桑的这种进步呢，并不仅仅体现在他的这种球技上，还有他的这种对咱们整个集体的这种责任心，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就是很多球迷一直比较怀念费兰尼，比较怀念莫伊塞斯，一方面是他们的能力，另外一方面也是他们对于这支球队的一个责任心。
1: 是的，就是当他们在场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咱们这个球队是有主心骨的，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当这些球员在场，他相信说我们这个身边的这个老大哥，我们的费莱尼，我们的莫伊塞，他们会站出来，会带领我们去克服这些困难，是吧？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咱们所说的球队的精神领袖所发挥的作用。
0: 是，说完了外援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就是年轻球员。因为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包括上个赛季，韩鹏指导接手之后，让我们看到了泰山队新一代球员的潜力，包括上任之后对于彭笑的使用，以及上个赛季也是陆续包括像彭义翔这些年轻球员都有出场。那么这半程对于年轻球员的表现，姚老师如何评价呢？
1: 我觉得整体来说的话，咱们这些年轻人的使用率还有他们的整体的一个表现，我觉得可以说是超出预期的。那么上个赛季其实韩指导接手球队之后，其实有几方面的因素吧，一方面是咱们是有全运会的这个任务，是吧？很多球员可能要去打全运会的比赛，另一个就是这几个年轻人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伤病的情况，影响了他们的出场。那么如果说上个赛季还是一个浅尝辄止的那么一个状态，那这个赛季咱们在年轻人的这种使用上可以说是更具魄力了。我做了一下这个技术的一个统计，就是陈泽世啊，上半程是踢了14场，其中是7场首发出战啊，彭笑是13场，是6次首发，史松辰踢了6场，2场首发，伊木兰踢了4场，2场首发啊，刘奇伟和于金勇也都有出场。我觉得就这也体现出咱们球队去推进 啊年轻化的这么一个决心或者说是魄力。而且啊，就其实关于这个咱们年轻球员的表现啊，我注意到其实有两种就比较极端的声音，一种就是捧上天啊，是真好，我觉得特别能理解，因为都是自家孩子，
0: 没错，
1: 自带滤镜，就咱们都带着偏爱，包括我也是，是吧？就特别欣喜的看到这些年轻人有这种惊艳的表现。那另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当他们出现一些失误的时候，是吧？可能就会有很多批评的声音，就说：“哎呀，这个去说一些比较丧气的话。”但我觉得，还是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些年轻球员的整体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其实咱们的这些年轻人就是集中在中轴线上，
0: 是
1: 从这个后腰到中后卫再到门将，就是他们的任何一个微小的失误都有可能铸成大错，
0: 没错。
1: 所以说，如果说他们出现失误的时候，那真的就可能被放大了。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还是需要咱们的球队也好，球迷也好，给予他们足够的耐心。咱再说说这个彭笑，是吧？这个他这个也有球迷表达不同的观点，但是我觉得要说，其实咱们都说 NBA 的这个世界里，这个有一个说法叫新秀强，是吧？你撞上新秀强，其实就是因为你打了足够多的比赛，有足够多的样本之后，这些对手会针对你的一些特点做一些相应的一些布置、一些安排，是吧？这样这个时候你的可能存在的一些小缺点，可能就会被对手利用。我觉得彭笑也是一样的，其实他上个赛季表现非常出色，
0: 没错
1: 包括年初的这个 U23 亚洲杯表现也是非常的好。但是回到这个赛季的中超赛场上，可能在某些场次中，我们就明显的感觉到对手针对他的一些技术特点做了一些相应的安排，并且他们也有过打成的一个案例。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觉得还是说一方面咱们的这个教练组在相应的战术设计上要做出安排，另一方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的年轻球员也要去不断的成长，就是从比赛当中发现出的问题，咱们到训练当中去努力的去解决它，就是不断的提升自己。就是当咱们真正能够撞破这面新秀墙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整个球员的这个竞技的能力就到了一个全新的状态。
0: 其实刚刚姚老师说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整个的新人，一方面是在中轴线上，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更多的集中于中后场。像伊木兰、陈泽世两个人在梯队当中更多的踢的是中场的位置，甚至是后腰的位置。而史松辰和彭笑两个人，可以说就是中后卫的搭档。上一对中后卫搭档是朱晨杰和蒋胜龙，而那个时候申花队的防守也确实比较一般，因为确实这个年轻球员到了中超之后面对的对手的水平，可能那个时候他们可能面对的水平更高一些，还处于一个金元足球尾期阶段。现在来看，不管是像这个外援的前锋也好，或者说本土的前锋也好，可能综合实力没有那么强，但是依然非常有特点。
1: 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之前他们踢的可能踢中乙，在泰山 B 队踢中乙的话，他们中乙的这个环境里是没有外援存在的，
0: 是
1: 到了中超可能外援就来了，就是这种身体的对抗的强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他们出场，然后也允许他们在比赛当中犯错。我不知道丁丁你是否还记得，就是其实咱们跟重庆铜梁龙踢完之后，重庆铜梁龙阵中咱们泰山青训出品的一个年轻球员
0: 张云凯，
1: 对，赛后冒着细雨绕场一周进行谢场。那么赛后呢，我也在混合采访区跟他有过一个交流，他说奥体这座球场真的是他梦寐以求的这么一个球场，他曾经以 无数次的幻想过自己站上这个球场的瞬间，但是可能在这个夜晚他是以客队球员的身份完成了这个愿望但是他也提到，就是其实对年轻球员来说，想要成长最重要的就是四个字，多踢比赛，
0: 没错，
1: 是吧？包括之前咱们曾经跟这个拜赫拉姆、跟卢永涛一起去代表咱们精英队去踢亚冠比赛的这个熊立瑞，他应该现在也在山大应该读书。其实我之前也跟他聊过，就是他说，就是亚冠这个层级的比赛带给他们最大的触动就是强度。什么叫强度？就是反应时间，在场上你要在 迅速的极短的时间内做出决定，是吧？你这个球是传是带，这种对他们的成长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那么通过咱们中超这个层面的练级，再说回咱们这些泰山年轻人啊，陈泽世、伊木兰啊、史松臣、彭晓，他们通过中超的练级，我觉得他们也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大的收获。就是咱们都说相信过程，是吧？相信过程，那非常重要的一点也还是要做好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也期待这些年轻人真正能够珍惜啊每一场比赛的一个机会，然后不断的去提升自己。就如果说他们能够练出来，就是达到我们啊所期待的那个高度，就是兑现自己的天赋的话，我觉得那么在未来的5年甚至10年啊，咱们泰山队不需要为这个人员犯愁了。
0: 我觉得还是更乐观一点，我们希望他们走出去，希望他们留洋，我们甚至可以考虑说我们会有新的年轻球员去顶替他们的位置。但其实这个我们往大里说，这可能是一个更乐观的情况，或者说这是一个极度理想的状态下，但究竟他们未来，我觉得上限未知，但是基本上下限就可以确定保持这样的水平，基本上可以在中超在泰山队差不多能够站稳脚跟了。
1: 是，那你提到这个上限，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还是每一个人的进取心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没错。说完了年轻球员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我们队中的其他的球员。其实今天晚上还有一场比赛，就是国家队的比赛。目前的国家队是2-0领先新加坡队，而这阵中泰山队只有2名国脚。放在以往的大名单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罕见的事情。姚老师如何评价我们泰山队的除了年轻球员之外的国内球员的表现呢？
1: 那你既然提到国足比赛，那咱就说咱们的国脚吧。就我觉得在上半程来说我如果说让我去评选一个本土球员的 MVP 的话，我觉得这个答案是毫无疑问就是谢文能。
0: 谢文能
1: 4个进球2次助攻，我觉得他是所有的泰山队本土球员当中在进攻当中的影响力最大的那么一个球员。而且需要注意的是，他拿到这个数据还是在他很多场次他踢的是这个边翼位这个位置，是吧？大家都知道他踢边翼位的时候其实势必会影响他的这个进攻啊。但是我觉得谢文能也展现出了自己的进步啊。咱们再说回刚才说的这个进取心或者说训练的问题，就是其实咱们的年轻球员真的可以就榜样就在身边啊。谢文能他是怎么做的，就他是怎么通过训练提升自己的，包括每一个休赛期他都会到海外去打磨自己的专项的技术，是吧？这个体现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对自己的要求呢？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年轻人可以去向老大哥学习的。
0: 其实这场比赛谢文能还是有助攻，可以看得出来他在整个球场上我觉得是更游刃有余了。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刘洋，就是往常我们对于刘洋，包括上个赛季对于刘洋的感觉，就是在场上会有亮眼的发挥，但是会极度的不稳定。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刘洋在场上究竟能够给这支球队带来好处还是坏处。但是我觉得这个赛季来看，一方面刘洋的场均的出场时间其实给到了泰山队左路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另外一个就是刘洋在这个赛季，尤其是极个别的几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他和身前的瓦科也好、克雷桑也好、泽卡也好，他们能够和三叉戟有一个很好的配合，我觉得这个会是泰山队很让我欣喜的一点吧。
1: 确实是这样。而且他的这个刘洋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就是他的这个出勤率。我们总看到说，刘洋是真的就，咱们都说加引号说铁人嘛，是吧？
0: 是，
1: 这个出勤率非常高。其实在这背后呢，刘洋也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包括曾经他也是带病出战啊，这也是令人非常感动的啊。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像我们刚刚谈到的上半程当中外援可能会有起伏我们的年轻球员可能会有失误，当然包括像我们中生代的球员，从年初那份大名单当中还有李元一、还有黄正宇、还有高准翼，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有因为伤病的，有因为状态的，这其实也是一支球队需要去经历的起起伏伏。这也就造就了泰山队上半程我们成绩积分上 能够让大家满意，但是极个别的比赛的表现上让大家不满的这样一个纠结的表现。那目前球队是在一个间歇期当中，球队也可以像人员的调整，包括国内外援，甚至我们说整个技战术也都可以调整。那究竟球队该怎么去调整，我们半点的广告宣传之后下半场我们再跟大家聊一聊现在的调整的情况。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4: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5: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6: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7: 是我回来了。
8: 老太太，我回来了。
4: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9: 爷爷爷爷，我来了。
10: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9: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1: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1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3: 诗词里的节气芒种。
14: 耕图21首，拔秧，宋，楼熟。新秧初出水，渺渺翠坦萁。清晨且拔擢，父子争啼偕。既暮春满沃，再至根无泥。及时趁芒种，散者其东西。
13: 播种的秧苗出水了，浩渺的就像绿颜色的毯子一样整齐。清晨就把秧苗拔出来，父子争相挑担，那一把青色的秧苗握在手里，趁着芒种丢到田里准备播种。这首诗生动再现了农家的劳动场景。
14: 诗词里的节气芒种，勤于耕耘终有收获，愿您收获满满的幸福。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夜话。大家好，我是丁丁。那么今天我们在演播室邀请到了新黄河济南时报体育部记者姚正姚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泰山队的半程表现。其实我们在节目的上半场也是跟大家总结了一下泰山队的半程的表现，那么接下来的节目的下半场呢，还是跟姚老师一起来聊一聊休赛期以及球队的展望。其实在刚刚的半点的时候，我们有听友啊 Flying Without Wings 说泰山队应该果断一点，调整教练组外援，争取足协杯有所建树，进军明年的亚冠赛场，不要再犹豫了。也正好谈到了间歇期的调整的问题，姚老师，在您看来，教练组和外援，我们是否需要调整，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去调整呢？
1: 咱就先说这个教练组啊，就我觉得其实回顾整个的带队的一个表现，我觉得韩鹏指导其实带队的这个整体表现，我觉得是可以打一个很高的分数的。而且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韩鹏指导一些变化，就我们说这个足球这个比赛是流动性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不是说两军对垒我把这个阵排出来然后就这么就打下去了，肯定还是很多时候需要做这种审时度势的临场的一个调整，其实就是一个限制与反限制，就是我要尽力的把我的自身的特点优势打出来，然后去限制对方的一些特点。但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很多的比赛当中，就是我们被对方算到了，被这个对方算，但是我们也在努力的做调整，只是因为我们也都说年轻人的成长，年轻队员的成长需要比赛的积累啊。其实我觉得韩鹏指导作为一名年轻的教练，作为一名新手教练，其实同样的他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啊，去适应或者说去积累经验。就是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场次中的我们也已经教练组做出了这种改变，做出了临场的调整，那有些场次这个调整奏效了，那有些场次没有奏效，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这种经验的积累啊，我们可能韩鹏指导能够有更多的这种值得我们球迷去称道去认可的这样一个执教的一个表现。而且在上个赛季啊，韩鹏指导带队状态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我们主场战胜了当时正在争冠关键时期的上海海港，我也问过韩鹏指导一个问题，就是他去如何评价一个自己的执教，他给出的答案是说评价一名教练啊，需要看他一个完整赛季的执教，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是稳定性啊，他说我还需要继续学习。那么我们也期待着在韩鹏指导的带领下，咱们泰山队能够不断的去提升这种稳定性。
0: 其实姚老师谈到了一点，就是上赛季韩鹏指导带队的优异的表现，包括我觉得这个赛季，我觉得韩鹏指导最大的一个优点或者说特点，就是他敢于去推翻自己。因为上个赛季球队上来之后打的是一套三中卫的体系，当时很多球迷说泰山队从来几乎没有踢过三中卫，你改三中卫踢不好，但是我们确实有好的表现。而这个赛季在看到三中卫体系确实效果不佳的情况下，我们变到了一个四后卫的体系，我觉得这是尤其是在赛季中期敢于去换阵，这是主教练需要很大的决心的。
1: 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都说如果说把这个足球比赛比喻成这个咱们看的这种武侠小说一样，是吧，两高手对照，就是咱们初出茅庐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这个江湖新秀初出茅庐的时候可能一时间名声大振，是吧，但是如果说你被对这个你的对手做了这种非常详细的研究之后，可能你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在这个时候其实考验的就是你能不能有更多的变招。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教练组，包括就像你刚才所提到的，咱们的韩鹏指导其实也在尝试着做出这样的一些改变。
0: 其实我们看年轻球员会看现在的能力和未来的潜力，同样对于韩鹏指导来说，他是一个年轻的教练员，我们也需要看他的可塑性和成长性。其实对比来看，和韩鹏指导的前任崔康熙指导来说的话，至少韩鹏指导有的时候不那么固执啊，在球队发现有问题的情况下也能够及时调整，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符合我们目前这支年轻的球队也需要不断的去调整，不断的能够有好的变化。接下来我们再来简单一聊外援的问题吧。其实我们在上半程也谈到了，就是马德鲁加 有点指名道姓哈，但其实目前来看最有可能调整的位置就是马德鲁加。但是目前泰山队的问题是，换一个马德鲁加能够有所改善的吗？
1: 我感觉哈，其实咱们现在所有人，包括咱们一直在聊，包括咱们的球迷也都知道，泰山队究竟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外援？
0: 没错，
1: 就是一个，咱就不说远了，咱就说中超，就是像斯坦丘那样能够真正的在中场站得住、传得了关键球，然后在防守中站得住这么一个中场大核，是吧？就一个能够有更多功能的这么一个中场啊。但是还是回到咱们的老话，就是马德鲁加是一个薪资非常低的这么一个外援，就是他干的这个工作就是对得起他这份钱。但是我们要在有限的这个薪金空间里去做调整，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像比如说咱们的预算，一共每天咱们去吃早点啊，10块钱的预算，我今天吃个8块的肉夹馍，可能我就只能喝个2块的豆浆啊。同样道理，那如果我今天啊是喝个豆腐脑，那我可能就也只能啊吃几份油条，就是因为这个预算是有限的，因为咱们的这个外援的整体的薪资是有数的，而咱们的外援三叉戟包括阿尔瓦罗也已经占据了一定的薪资空间，所以其实咱们调整的这种资金上的余地不是那么大。而且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这个转会操作不是说咱们玩那个足球经理的游戏，我看中了谁，选好了他就是他了，他就能来，还要看谈判的进度，还要看这个咱们的这个意中人的这种个人意愿啊。所以说其实多重因素会影响咱们到底能不能在间歇期的这个补强上如愿以偿。
0: 其实现在在很多的足球 APP 上能够看到啊，有球迷给泰山队选外援，好像看起来身价差不多啊，也是70-80万欧，可能100万欧，也是合同到期。但是其实我们考虑的也像刚刚姚老师说的，不像游戏里面，可能前面几年金元足球时期我们会有一些高的工资，那可能即便有的球员说工资没有那么高，但是依然愿意来中超，是因为有很高的关注度，在这里面有很多世界级的球星。但是现在我们和那时候相比，没有高薪水，也没有高关注度，所以对于很多的球员来说，他不会去选择来到中超，这其实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所以我们还是给俱乐部更多的耐心，慢慢的去看一看整个的调整。换句话说，马德鲁加其实也已经符合他的身价了啊，我们有的时候也不能定太高的标准啊。说完了间歇期的调整，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赛季的展望吧。后面还有15轮的比赛，我们从成绩，包括从年轻球员的表现上，姚老师都有哪些展望呢？
1: 成绩上来说的话，其实啊，刚才咱们的这个听众也说了啊，看有没有咱们可能去专注于足协杯这道战线。其实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从联赛的这个层面来说，咱们想去在联赛争冠，其实是难度是非常大的。
0: 是
1: 啊，我们都可以看到成都荣城它在上半程体现出的是怎样的一个竞争的状态。这个是可以啊。那么在足协杯这条战线上，其实咱们泰山队作为一支被称作中国足坛杯赛之王的球队，确实是有着足够多的底蕴的，咱们可以去做尝试。但是还是需要提出的一点，就是其实盯着足协杯的不止咱们泰山队，
0: 没错
1: 啊，很多老牌球队，咱们也看到上半程过后他们的整体的排名啊，这个表现啊，没有达到预期，那他们也是就抱了一种怎么样的想法呢？有可能就是说啊，成都荣城此诚不可与争锋也，是吧？就把这个注意力可能希望在足协杯这个层面上有所收获。其实在足协杯也会面临着非常非常激烈的竞争。那么再说回咱们刚才聊的间歇期的话，这个时候就需要咱们泰山队在间歇期去尝试去提升球队的整体的一个内力啊。咱们说上半程泰山队进了25个球，失了25个球，这其实是一个数学的问题，是不是？就是当净胜球为零的时候，就是咱们的这个竞争力可能就不是那么强。所以说在间歇期，一方面咱们看能不能让咱们的进攻体系更加立体，更加具有多样性，有更多的变招；另一方面还是要着力提升咱们防线的稳定性啊。当然咱们也说了，上半程咱们失球多跟这个人员变动比较大有关系啊，一些伤病的缺阵。那么但与此同时还是要解决防守中，比如说定位球防守的问题，比如说咱们专注力不足的问题啊，这些因为在赛季进行过程当中呢，可能考虑到这个复合管理的一些 原这个因素，咱们不能说立即就去解决它，但是在间歇期其实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咱们着手去解决这些问题，去提升球队的竞争力，力求看一看咱们能不能在足协杯这个战线上有所作为。
0: 对，其实这个赛季我们说联赛当中成都荣城优势太明显了，而反观足协杯的舞台，我们现在看像上海海港、上海申花两支球队12名、13名，他们肯定也知道我通过联赛没有希望了，所以会通过杯赛的努力。而对于成都荣城来说，这是他们或许是他们成就双冠王伟业最好的一个赛季，所以他们很有可能在联赛有巨大优势的情况下，也是重心发生偏移，偏移到足协杯的舞台上。所以对于泰山队来说，足协杯也是很有悬念的一项赛事，我们也可以一起去期待一下泰山队的表现。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我觉得我们再来展望一下年轻队员的成长吧。我们在节目的上半场谈到了说上限其实不可限量，但是我们当然阶段性来看，这个赛季对于像伊木兰、陈泽世、彭笑、史松辰，包括彭义翔等等这些年轻球员，非门将位置上的年轻球员，姚老师有哪些期待呢？
1: 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就是抓住每一次的出场机会啊，去提升自己。就是咱们在说这个泰山队年轻人之前，我还想说一说这个刚刚时隔12年重返 NBA 总决赛舞台的圣安东尼奥马刺队，
0: 是的，
1: 是吧？其实我觉得马刺队的建队策略其实可以值得咱们泰山队去借鉴或者说是学习的，因为他们的这个年轻的三名核心球员文班亚马、卡斯尔还有这个迪伦哈珀，都是他自己通过选秀选到自己阵中的球员，就是他们相信这些自家孩子的天赋，然后对他们进行这种相应的咱们说因材施教，是吧？去让他们去通过比赛去历练，去提升自己。那么他们在这个今年的这个比赛当中可以说是收到了回报啊！当时在这个率领球队重返西部决赛之后，文班亚马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每一场比赛每一个回合你都尽力做到完美，把握每一个机会去垒上那么一块砖，那么到最后你就会得到一座漂亮的屋子，一座大城堡。现在我们就站在这座城堡门口，我觉得咱们泰山队的年轻人其实也是在为我们泰山队去建造这样一座属于我们的宫殿，在添砖加瓦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泰山队能够去因材施教，去珍视这些年轻人的天赋或者说潜力，然后也给他们足够多展示自己的空间。那么那一天当他们真正建起这座城堡的时候，可能咱们泰山队也能像球迷所期待的那样，回到咱们这支球队应有的位置。
0: 其实说的特别好，就是对于目前的泰山队来说，年轻队员也在去一步一个脚印，一砖一瓦的去建造属于我们的城堡。或许我们在去勾勒这座城堡的时候会觉得遥不可及，但是你当你一直在不停的搭，一直不停的在走，回看来时路的时候，就会发现效果还是非常明显。所以我们也是期待着在下半程泰山队一方面在比赛场上能够有好的表现，能够让很多的球迷感到满意，另外一方面也像姚正老师所说的，我们期待着这些年轻人能够搭建出属于他们的城堡，能够构建出属于泰山队的未来，同样也能够完成很多球迷想象当中他们想成为的样子。那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夜话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也特别感谢姚正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特别感谢您，谢谢，
1: 感谢听众朋友们，
0: 再见。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4: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3: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4: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3: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4: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3: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4: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诗词里的节气，芒种。
2: 约客，宋·赵师秀。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芒种来了，正值黄梅时节，家家户户被阴雨所笼罩，长满青草的池塘上，青蛙处处鸣叫。时间已经过了午夜，朋友还没来。宋朝诗人赵师秀百无聊赖地敲着棋子，震落了一旁的灯花，闲适怡然的夏日生活令人向往。
2: 诗词里的节气，芒种。勤于耕耘，终有收获。愿您收获满满的幸福。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你冬天就嚟到咯，冻冻地啊，最好系烧嚟食啦。
1: 春天咧就最好扑碟噶，夏天咧最好食下凉粉啦。
2: 咁秋天最好做咩咧？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小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吴奇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9: 咱们书接前文，李玉和还有庄振南，还有孔妙长，以及陆德明，还有一帮武林当中的好朋友们，这就来到了昆仑山下的离别客栈。 这庄振南呢和这个离别客栈的生死判官杜云峰两个人原来就认识，哎呦，可把老杜高兴坏了。另外这个杜云峰对这吕和那是非常有好的印象，拉住吕和的手，拉住了庄振南的手，大排宴宴，凡是住在离别客栈的基本上都是站在吕和这边。因为什么呢？这时的七毒蛇妖已经在这个生死庄外扎上了大帐篷，带着好多人呢，耀武扬威呀。那么现在整个在昆仑山大罗峰下呀，那是400-500号啊，这各门各派的，哎，来了不少人，当然了，不是全来了，但起码来说，有那么几个名门户都派了人到当场观这场仗。这里边看热闹的有几种，有的是专门奔这打不死吕和来的，就想探个究竟，这吕和到底是哪个门派的，因为有人见过吕和打仗。那么无论是出手啊还是交锋，谁也判断不出来这个吕和究竟是哪个门户的，因为他这个功夫太杂，所以这是个谜。还有的呢是奔七毒蛇妖来的。那么这两个人巅峰对决，这在绿林当中可引起了轰动。第二天天蒙蒙亮，所有人全起来了，七毒蛇妖啊早已带人登上了这山顶。大家伙由打这个殿出来呀、啊，一抬头就见着昆仑山大罗天，那真是山连山，山套山，山山不断，岭接岭，岭岭相连，云雾雾罩罩，怪石点头，风嗖嗖，雨潇潇，阵阵寒烟，高耸入云天的大罗天，也就是大罗峰吧，众人等攀爬上去，就在这峰顶上，好家伙，那山峰上边啊，那怪石上都蹲的人呢，人太多了。那么就在这个当中，吕和的出现，大伙儿这目光全都瞪起来了。就见这位年轻人昂首阔步，手里捧着一口普通的宝剑。那么这时七毒蛇妖一见到吕和，他是第一步就到了切近，目视吕和足足拿现在的钟点计算呢、啊、能有3分钟，瞪眼珠没说话，还是吕和先张的嘴。这个您把我约到这儿来，您好啊。嘿，大伙一听啊，这怎么还问上好了呢？实际呀、啊、就吕和的一举一动，现在在七毒蛇妖看来都是很神秘的。这个七毒蛇妖对吕和有点内心多少有点恐惧，他就琢磨这个年轻人怎么就打不死他呢。那么上次我这宝剑把他扎上了，把他踢到峰下，这万丈陡壁悬崖的大罗天峰啊，就由上面踢飞下去，瞪眼珠子没死，这不是个奇迹吗？这是神呢、啊、还是人呢、啊、还是鬼呀、啊、还是怪呀、啊、所以七毒蛇妖看着吕和，吕和没头没脑这句话把七毒蛇妖啊差点逗乐了。哎，我来了。吕和，我这是跟你二次较量，这是在我平生之中也是第一次与人二次较量。我的秋风落叶嫂呢？你的秋风落叶嫂啊就在我的腰中呢，你要想把它拿回去，你得凭凭你的本领，凭你的能耐。好，这话说的是爷们儿。那既然如此，我在没动手之前，我想问问李玉和，你到底是哪个门派的？我没有对你说谎，我真是在寻根问派。好了，我不多说别的了，那既然如此，我可就不客气了。说这句话就见七毒蛇妖抢不上前，他手里捧着一把宝剑，这口剑的名字叫七星剑。这些日子他在好几百口宝剑当中挑了这么一把，因为自打秋风落叶嫂被李玉和带走之后，他手里没家伙了，所以他选了一口七星剑。 那么这口剑真好看，金铜口银镶边，赤金佩剑花石剑，朱红的丝绸剑把缠，抓剑把暗崩黄，斗老九眼黄，苍啷啷拉出七星剑，寒光刺目难睁眼，好似白蛇吐清泉。这口剑在七毒蛇妖的掌中怎么一抖，还我的秋风落叶扫，擦，这剑就进去了。那么就见我们这吕和虽说捧着一口普通的宝剑，那是勇敢迎敌啊，上下翻飞，两个人是搭在一起。这里边咱们得说一下，这七毒蛇妖啊，这个功夫实在是高，这个剑术是神出鬼没，你想不到的地方它出现了，所以整个形成了一道剑山，那是排山倒海的压向吕和。可我们这位打不死的吕和呀，那身体啊就跟那钢做的一样，铁打钢铸啊。那么在最危险的剑招上他躲，那么一看普普通通的小剑招躲都不躲，噗，扎到腿上，扎不多深，基本就不躲了，啪啪啪啪，身上中了十多剑。但是他拿这口剑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也砍了七毒蛇妖几剑，也险些要了七毒蛇妖的命。因为这个时节，在吕和的脑海里头浮现出一个人来，谁呢？就是万里飞腾无烟鬼上官清风。前些日子不跟上官清风交手吗？你看这个吕和，他有一个别人没有的天赋，什么呢？就是过目不忘，记在心中。有的读书目览十行，过目成诵，看一遍马上倒背如流。李玉和就有这天赋，只要跟你一交手就能记住你的剑招，所以他把上官清风的剑招想出来那么十来招来对付这七毒蛇妖，把七毒蛇妖吓坏了。哎呦，你这几下子不是上官清风的吗？我呀就是想起他的剑招，我就用他几招。嘿，那么就在这光景啊，这七毒蛇妖可心中暗想，不易恋战呢。为啥呢？我要照这么打下去，说不上哪下子这个玩命的年轻人打不死的吕和，万一这一剑把我砍了，我这脸可就丢大了，这半生江湖我就白闯了，那名声可就一落千丈了。干脆我也不管那个了，什么叫君子，什么叫小人呢？我这身上不是带了鬼影毒针吗？100支鬼影毒针我都给你扎出去得了，我就让你吕和死了，你死之后你就是在我的江湖路上一个绊脚石，让我踢开了，我不杀死你，早晚你是我的祸害。赵石说呀，这种毒的暗器轻易不要拿出来，你没有太大的刻苦仇恨绝不能在这种场合上使，这个江湖是讲究规矩的，真要是夺妻之仇、杀子之恨、灭门之罪，我跟你一战到底，玩了大命，你有多大的毒招使多大的毒招。像这个两个人是一武较量，那虽说讲究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但有一点，你不能把那绝乎的东西拿出来。可这小子不顾武林的规矩，一个倒毛探腰，啪，扭转身形，他这么虚晃一剑，暗中在囊里就瞪出来了100支的鬼影毒针。我前文书说过，这个七毒蛇妖他有两件宝贝，一个就是这毒针，细如牛毛啊，探手发出去你躲根本躲不了。那位铸剑大师焦三爷不就是让他打上的吗？至今在江湖上是活着不见人，死了不见尸啊。这小子七毒蛇妖是真玩毒的，什么样的刻骨大仇啊，不就为了把宝剑吗？他居然想弄死李玉和。所以墨肘盘花一个闪电腾挪，身子跃起来，剑劈下去，李玉和往边上这么一躲的时候，他来了个天女散花，你拿命来吧，啪， 旁边站的孔庙长，还有陆德明以及庄振南，还有那离别店掌柜的杜云峰，几个人是看在眼里，惊在心中，是大喊一声啊，贾小姐，那意思李玉和耶，你完了，有的把眼睛都闭上了，能在七毒蛇妖这毒针下逃起性命的没有，可一个事情让大伙惊呆了，就在这降万刀瑞彩千条砸向了李玉和的时候，这一百颗细如牛毛的针在阳光照射下拧成那么一股子铺天盖地奔向李玉和的时候，李玉和是大喊一声，七毒蛇妖，你拿命来吧。英雄是挺起胸膛，一探手拿着宝剑，他手里拎着宝剑嘛，是砸向了七毒蛇妖。那么紧接着挺胸上前，这一百颗毒针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由脸到前胸是扎满了，扎得跟刺猬一样。可就在七毒蛇妖一看好家李玉和打的仗把兵人扔过来了，他这么一愣一发呆的时候，一歪脑袋躲这口被抛出的剑的时候，就见李玉和腰中一探，秋风落叶扫，拉出来一个大背悬空，二次抛剑亮剑，要剑斩七毒蛇妖。说这个李玉和为什么没有躲这个鬼影神针，而是迎针而上？李玉和不是在天下行走啊，寻根拜门吗？找自己哪个门派的，尝遍了天下六十几个门户的武功，各种武功差不多尝遍了，身上伤疤无期待数，是靠挨打挨揍学了不少功夫。那么今天我就尝尝这毒影神针到底能毒到什么程度，我要如果命大我就能扛过去，命小我死在你毒针下，万一我要把你毒针是不是中了毒针我给你破了呢，我不就百毒不侵了吗？说李玉和这个脑袋呀，想法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往前一迎，身上被扎得像刺猬一样，就这刹那之间他明白了自己活不了了。就在这千钧一发，谁也没想到他使出一手绝技来，他手里拿这口宝剑是普通的宝剑，就砸向了七毒蛇妖，嚓，把七毒蛇妖吓一跳，这打懵了，怎么把武器还扔出来了？他这么一愣神儿，一瞪眼珠子，你说这个打仗就怕那么刹那之间那么一个惊疑或者是一愣，那英雄成败就在一瞬间呐。他就这么一愣神一躲着宝剑的时候，我们这位李玉和腰连骨一绷劲，这身子跃至腾空而起，来了一个大鹏双斗翎，腰中拉出秋风落叶扫，这叫以致人其道还致人其身。这口宝剑不是七毒蛇妖的吗？落在李玉和手里了，二人巅峰对决就是为了夺这口宝剑。这宝剑一个大鹏展翅横过去，噗，就在七毒蛇妖这脖子这给抹过去了。紧接着我们这位李玉和一个大飞腿踹过去，就把七毒蛇妖一脚蹬两截。怎么还一脚蹬两截呢？这脖子断了，脑袋也飞出去了，身子也飞出去了，是拽进了万丈深渊。哇，所有人全都惊呆了。那七毒蛇妖那些门人弟子一看树倒猢狲散的，哇，赶紧跑吧，怎么的遇着妖怪了？他就觉得这个李玉和就是个妖怪，这太凶了啊，居然把咱们掌门给抹了，万一他这个剑锋调过来对咱们，咱们一个也活不了，赶紧跑啊。可就在这么个光景，李玉和就感觉到天旋地转呢、啊。突然之间一阵撕心裂肺的痛苦，他那血管里啊就像有千万条虫子 来回的蠕动，紧接着心呢就像被钢刀穿刺一样，他大叫一声蹦下来，摔在地上。紧接着爬起来，李玉和可疯了，眼睛都绿了，冒着血呀，他是一头撞向了石壁，活不了了，痛不欲生啊！那浑身肝胆脾胃肾如同狗咬猫挠一样，这个疼痛不是常人能忍受的。他被他妈的挠自己的脸，哎呦，两边的英雄无不瞠目结舌。庄真南冲过去一把就抱住李玉和，边上孔妙长往前近身，哎呀我的哥哥呀，哥哥你怎么了你呀、啊、哎呦南无阿弥陀佛，阿门无量天尊，我的主啊。李玉和呀、啊、用自己的手咔咔挠身上，一道一道的鲜血流淌下来，不要拦我，我不活啦，疯了。这样一个刚强的汉子啊，都忍受不了，他大叫一声昏厥过去。众人等围过来，庄振南喊了一声，咱们大伙把他抬下去。英雄们对这个打不死的吕和呀非常的敬重了。通过两次，也就是昆仑山大罗峰两次对决，发现这李玉和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有一种质朴，有一种肝胆，有一种无畏，有一种正义。那么对于七毒蛇妖的死，这是武林当中一个姓氏，大快人心呐、啊！李玉和为绿林当中铲去了一个祸害，这是一恶棍。那么可英雄现在已经被折腾成这个样子，好多有正义感的练武者无不落泪，七手八脚，大伙把吕和抬下了大罗峰，进了离别客栈。这儿到了离别客栈，孔妙长啊都懵了，俩眼发直啊，他看着吕和实在是心痛啊，这可如何是好？哎，突然孔妙长想起身上带着那解药愈合散，我把这个药给他上上看能不能好使。结果这愈合散上到李玉和的身上啊，一点不灵，起不到任何作用。此时庄振南一抱拳，对着在场的英雄们说了这么几句话：各位朋友们，各位同仁，咱们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匡的子孙。打不死的吕和你们都见到了，这是一好人呐，我们不能让好人死去，你们谁知道怎么能解这种毒？再看吕和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子了，他用手抓自己的脸往起蹦，然后出去撞墙，围着这院直跑，他来回折腾。哎，这折腾啊，他感觉到舒服点儿，只要一停下来，立刻撕心裂肺，就在他血管里咕挠咕挠咕挠咕挠咕挠，蠕动的千万条虫子一样，身上是奇痛针扎一般。他就用这手挠自己的皮肤，挠出道道的血迹，都不解痛。这时大伙可傻了，就跟这庄振南说呀：“庄大侠呀，我们没中过这种毒，但是听说过。”死在七毒蛇妖这种毒针下的英雄好汉有好几十个，他们那死状极其的惨烈，天下没有人能解得了这种毒。最后什么结果呢？就是挨上这种毒之后，这个人

0: 逐渐的抽抽，死到最后能抽抽什么程度？那个尸体呀、就一尺来长，就整个跟枕头大小差不多。他这是独门的一种毒法，根本无人能破解。哎呦，大伙面面相觑啊，这一夜谁也没入眠，就看李玉和一会儿疼的大叫。那李玉和是打不死的李玉和呀，你说他都疼到这种份上，可想而知，有的看了李玉和都落泪，替他心疼。这庄振南更是急得团团乱转，这孔妙长急的只把那道歌念，他是老道吗？你看他逮什么念什么，他急的连孔妙长都直撞墙，我怎么办呢？保我大哥妹。这时节啊，也离别客栈的掌柜的杜云峰突然想起一件事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车撞中抛弃的，
2: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3: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4: 冤枉啊，大人！
5: 尔等停了！
6: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7: 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12: 400。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丛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8: 书接前文，离别客栈掌柜的杜云峰把庄振南拉到边上，他把庄振南拉到边上。这打不死的吕和呀，是个好人，咱得救他。但是据我听说，天下能解得了七毒蛇妖毒的没有，但咱们就得死马当活马医。有两个人你能记着不？他虽说不是练武的，但是号为医侠。谁呢？一个就是妙手回春的尚世杰，一个是起死回生的何长顺。这两个人在双节岭住，离这儿大概有700里地，一直奔东。那么咱们能不能找着他们？哎呦，一提起这两个人，庄振南马上明白了，在这个绿林当中，号称侠的不一定是练武的。你看有医侠，啊，人家妙手回春。

0: 悬壶济世，普度众生，这穷人看病，哎，我不要钱。另外，饥寒交迫者看病不要钱，那也是一种行侠仗义。绿林当中被尊为医侠的有两位，这两位也是武术爱好者，但是爱好者不是专业。但专业是什么呢？看病。只要是绿林当中的行侠仗义的，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的，这些练武的，你要是有什么天灾疾病，这两个人出手相救，那正义之士是吧，他出手相救，所以被武林当中啊给送了个号叫医侠。这俩人在双节岭住，他们两个精通医术，也得百毒，也知道怎么解毒，那不妨的就找找他们两个。好，马上走。边上的孔妙长一点头，哎呦，我早也听说过有这俩人，我听我老爷讲过，这俩人的医术啊相当的高啊，不但相当高啊，而且对各门派的武功也深有了解，特别在解毒的方面那是非常行家里手。那这么办啊，我赶紧弄辆大车，然后咱们就拉着鲤鱼和我大哥是够奔双节岭，此事是越快越好。弄了辆大车呀，就把这打不死的鲤鱼和放到车上，绑到车上了，怕他跑了那疼得受不了，来回赠。然后呢，我们这位庄振南雇了几个人，有的愿意跟去，有的不想去，不想见英雄被折磨这种程度。那么这个大车就摇打昆仑山，是够奔双节岭啊，昼夜往前走吧。早晨的时候赶到双节岭，这走了好几天呢。到了双节岭，见到了上世杰和何长顺，这哥俩一听怎么的，庄爷来了，庄振南那里有名啊，赶紧接起来。一看还有辆大车，车上绑一个人，这个人的脸呢已经发绿了，眼珠往外鼓鼓着，舌头当多了长，这就知道中了剧毒了。而且哥俩一看就摇摇头，中这种毒的是不是苗疆的七毒蛇妖？这孔妙长和庄振南呢点点头。孔妙长往前迈了一步，对呀，是中那种苗疆的毒，中了七毒蛇妖的毒。二位仙人呐，就是砸锅卖铁，我孔妙长就是把脑袋给你们俩，能换回我大哥的命，我就足矣啊。这两位医侠一听打了个嗨声，难以医治，恐怕治不了，那无论如何恳请二侠相救啊。孔妙长一听，单腿点地，跪在地上，南无弥陀佛，无量天尊，阿门，我的主啊，两位神仙呐，无论如何也得把李玉和救活，你要是救好了李玉和还则罢了，要不然我派人把你们家偷光了，你信不？这都什么呢，我这是急的都胡说八道了。
1: 哎呦呦，赶紧起来，好，我们想办法，想办法，立刻来支锅熬水。这就支锅熬水，把这水好家里边搁上药熬，哇，人家行话叫熬水，开始就给洗。
0: 哥俩怎么想的呢？他们就告诉了庄振南还有孔妙长，我们哥俩呀有几个七毒蛇妖，把他伤了到我这来治，我们真给治了，最后的结果就是致死了，没有办法，这是第六个。但是依靠前边致死那五个人的经验，我们还得了点心得。首先一个，不能彻底的把这个疼给他解决掉吧，但是能缓解，就开始用这热锅熬的药给这打不死吕和开始洗，内服外上折腾三天，哎，缓醒过来点了，不是那么太疼了，能稳当坐在那儿了。但是隔个一两个时辰马上就发作，立刻就嗷就起来发作了，又折腾半个时辰，哎，又消停了。哎呦，把这人折腾的，那不光有病的人折腾啊，那陪他的人也折腾啊， 这个尚世杰呀，四十来岁得个儿子，哎，儿子已然八岁了。这尚世杰的儿子叫什么呢？叫尚道明。您听清楚了。那么这何长顺有个儿子也八九岁，叫何道元。您也听明白了，这尚德明何道元可就是后文书江西卧虎山十三岭望云峰风凉阁龙虎玄天观的两位道长。他有个徒弟就是本书的主人公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现在这还是俩小孩呢，尚德明的爹爹就是尚世杰，何道元的爹爹那就是何长顺。现在小哥俩呀，每天研究医学呢，还没研究武学呢。那这人陪的折腾，这尚世杰和何长顺就说了，因为家里人手不够啊，啊，仆人就一两个，所以就告诉这俩小孩儿，尚德明、何道元，你们俩，啊，也是看着这李玉和，啊，伺候他。这药劲儿要上来了，是吧？或者药劲儿泄去了，或者发疯了、撞墙了，能拦就拦，或者你们通风报信，赶紧到前院找我们。俩小孩就围着这打不死的吕和转，你还真别说，这奇迹还出现了一点。怎么的？只要尚德明、何道元一在这吕和的边上，吕和这个病好像就轻点儿。渐渐这一晃俩月过去了。李玉和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说是有点好转，就是疼痛啊，这个解决了点，缓解了一些，但是一伸手啊，眼睁睁看着身上的血纹都变成绿色的，那瞳仁里头冒着一种光，奇异的光，他咕囊咕囊就感觉到浑身有钢刺虫子，渐渐身体缩小，没说这人死到最后啊，到最后就是像枕头那么大一具尸体。有一天呢，李玉和睡着了，实际也半睡没睡，折腾好几天了。那么就在这外地，这尚德明和何道元俩小孩对话让他听着了。通过这么长时间相处啊，这尚德明何道元俩孩子跟这个李玉和特别特别好。因为这个孔庙长啊，没啥事儿就给这俩孩子讲故事，讲英雄事迹，讲谁呢？就讲李玉和。我这个为啥叫打不死？他挑战60多个武术门派呀，这是真正的铁骨铮铮的英雄好汉，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那我哥哥前边打个7个，后边揍我8个，左边踹到了5个，右边还干躺下仨。太是爷们儿了。另外我大哥是大大的好人呐。这俩孩子被这孔庙长讲的那是极其崇拜这位英雄李玉和呀。那既然是好人，怎么能让好人死呢？俩孩子有时候也替李玉和是伤心落泪。既然李玉和是好人，一看好人睡着了，俩小孩在外地说番话。我跟你说呀，兄弟呀，这好人没长寿啊，坏人活不够啊。大哥，你这话啥意思？我听我爹说了，这个好人呢，活不长久，没有能治他的药，没有能医他的伤，他就是等死个人呐。啊！英雄眼泪落下来了。李玉和我真死了，我打不死的李玉和要死了。原来是这样，孩子听大人讲话听出来了。那在武林当中，天下神医当中，双节岭的妙手回春尚世杰和起死回生何长顺，他们两个要治不了，大罗神仙也难搬，完了我李玉和肯定完了，自己知道也要完了，但我不能死在人家家呀，对不对呀？我死到人家老尚家，死到人老何家，因为这个尚世杰何长顺哥俩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姐为金銮之好，那是从小的光腚娃娃，哎，老一代 富一代呢就是好朋友，到他们这代更好朋友，所以在一个大院住，中间隔一个月的门，两个人都各自成家了。那么尚世杰的儿子就是尚道明，何长顺的儿子就是何道元，人家小哥俩还要磕头拜把子结为兄弟，是吧？所以那是代代有交。那么我李玉和本来就麻烦人家，特别是我磕头拜把的兄弟孔妙长、陆德明，还有大侠庄振南呐，把我千里迢迢的背到这儿来，每天呢都陪着人笑脸啊。而且孔妙长啊，说不上在哪儿弄了好几车银子，你这个真是纳了闷呢，乘车的银子往人家神医家里拉，为了就是讨好人家，溜须人家把这李玉和的伤治好了。那至于哪儿来的银子，只有孔妙长自己知道。为什么呢？他跟他老爷要的，他老爷是老老门的掌门呢。而且那个老老门和这黑虎门，那乃武林界两大侠道门派。就老老门，那光那侠道养有十万余众，整两车银子就跟咱们拉两车砖似的，非常方便。因为孔妙长去封信给他老爷，上边写的，老爷呀救命，千万救命，拿银子来吧，要不然我就自杀上吊。他老爷看自己外孙的这封信呢，大笔一挥，批银子两车，就这么的给拉来了。他这老爷呀也糊里八毒的，不知道外孙子为啥喊救命，反正你要银子就给银子呗。这银子拉来了，人家二侠还不要，那不行。为啥乘车往这拉银子？麻烦人家，在人这吃住，哎，而且这回有钱了，还雇人，昼夜的照顾这位打不死的吕后。我这么麻烦人家，最后横尸到人家家，这不好说呀，也不好听啊。谁愿意家里头有具尸体出现呢？我不能给这帮好朋友找麻烦，我得走吧。他留了封信，把这秋风落叶扫宝剑摘出来放到这信上，这剑留给谁呢？就留给了庄振南。说这口剑为什么要留给庄振南，这里边有两层意思。第一个，庄振南是使剑的专家名家，这口宝剑如果给孔妙长的话没什么用，因为孔妙长不是使剑的。第二层意思呢，因为当初庄振南就是拿银子买的这口剑，后来呢认识了之后把剑还给了吕和，吕和是总想把这剑给庄振南，因为人家物有所用。另外跟庄振南呢是客情，他跟孔妙长不一样，孔妙长和吕和是冲北磕头八拜为交，解为金銮之好，三有磕头吗？就是李玉和、孔妙长还有陆德明。所以啊，他把这口剑给了庄振南，留下一封信，写得非常客气，我活在平生，能认识您庄大侠是我一生当中最幸福的一件事。然后又给孔妙长写了封信，这封信写的是用血写的一样，用鲜血呀，发自内心，出自肺腑啊！我李玉和认识你，是我平生感觉到最快乐的一件事儿。兄弟呀，你我缘已尽，如果大哥能活了，我会相处一生跟你。可是呢，我病重在身，你不要伤心落泪，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你心中有哥哥，哥哥就感恩戴德呀。第三封信是给陆德明写的，也是写的非常非常情意深深。然后李玉和把这封信由头到尾又都看了一遍，他知道啊，孔妙长是非常伤心的，陆德明也是伤心的。当然了，没办法，不能再缠在这事儿上了，不断地给朋友 和好哥们找麻烦，我现在这种程度肯定是活不了了。第二天天没有亮，李玉和悄悄地离开了双节岭，他是含着眼泪走的。都说大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啊。他的心里惦记着孔庙长啊，惦记着陆德明，他抱了抱拳，苍天哪，保我这二位兄弟平安吧，庄大侠，来世再见了。李玉和走了。第二天呢，双节岭炸了窝了，把一个孔庙长哭得死去活来呀，脑袋直撞那树啊，哎呦，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啥也不灵啊，我哥呀走了。这孔庙长撒下人马去找，那上哪儿找去，没有方向，说你奔东或者你奔南，我有个方向能找到你啊，根本没有方向。这孔庙长啊就围着周边的哗奔跑了好几天，边跑边喊，大哥你在哪里，你不要走。简短结束。这一晃半个月过去了，这时候庄振南呢跟孔庙长说，庙长啊，看这样李玉和呀是铁了心走了，这个人可能在人间也就消失了，你不要过度的伤情。
1: 我知道，那俩神医已经跟我说了，这人呢，哎，是非死不可。我哥是个要志气的人呢，我明白，他找个青山绿水，哎，自己安息吧，也不能总在双节岭待着。又待了几天，大伙各奔家乡。孔庙长说：“我得回老家山西。”为什么呢？我得回家养养，我伤的不是身，我伤的是心，想念我的哥哥。那么庄振南呢，回到他隐侠庄，陆德明也回家了，就剩下我们这孔庙长回到家里头找了个画师，就画了幅画，根据他的描述画出李玉和的一幅像来。行了，这就我哥哥，每天呢我就祭拜祭拜。这一会儿伤心呢有一年，天天想李玉和，有时候还做法掐诀念咒，我祝我大哥最好能活着。可念咒归念咒，心里头也没底，哎，我哥非死不可呀。行了，他走那天呢，是吧，那日子我记了的，那天我给烧点纸，就是我大哥的忌日吧。这一晃一年来的了，家里头啊一看孔庙长渐渐精神头缓过来了，家人就劝他，你走走啊，溜达溜达。他老爹老妈也没在家，他爹谁呀，他爹活的人君孔华阳啊，那可了不得，武林当中的大腕儿，没在家。仆人们就劝他说，少爷你溜达溜达吧，啊，精神头也好了，那我溜达溜达。嗯嗯，那我溜达溜达吗？哎，就在这么光景，外边那管家噔噔跑进来了。少爷啊，外边来个姑娘，说要见你。她说是你未婚妻
2: 啊。
0: 我未婚妻？那么遇着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
2: 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SUV

0: 松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畏权势去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0: 屈中直在这个大堂上这么一句非赔不可，整个大堂鸦雀无声啊，所有的人都看着屈中直啊，特别是那刘二心就一哆嗦呀，
1: 啊，赔、哎、大人我怕赔不起呀。
0: 老百姓心里在想，莫非说屈中直判这个刘二赔偿这个王宝财？哎，这个王宝财可乐坏了，好啊。他往前走了两步，就来到这个桌案前，用这手一扶这公案桌。屈大人，哎呀，太感谢你了，我儿子也在朝为官，而且还是从三品呐，是在吏部。
2: 哦，什么？这么说，我跟你的儿子还是同僚啊？下面我有几句话想问问王宝财。
0: 这句话一说出去，屈中直这脸唰可就严肃起来了。
2: 你呀、啊，也曾做过父母官，你当过官，这爱民如子乃为官之道啊。咱们就说这个砍柴的刘二，
0: 因他家的犬伤了你家的猫，你就小题大做，动用飞行，伤害人命。我现在想啊，以你做官之时，你也绝非善类
2: 啊。屈大人，你这话怎讲啊？我先不论猫狗之事，你重伤于刘二，本官先就判你伤害罪。
0: 哗，这个大堂里头所有的人眼睛都睁大了，
2: 就连刘金山呢都差点掉凳底下去
0: 啊。这位王宝财可曾经是朝中的大员呢，怎么屈中直要判他伤害罪？
2: 左右，在，大人，现在这个大堂上啊，那是绝对的好使。前边连问了两案，一开始啊，这些衙役当差的心里犯嘀咕，哎，你屈中直啊，也就是走走形式，装装样子，你动不了真格的。可这第一案就把师爷的儿子给暴打了一顿，第二案就把那两个无赖秀才革去了功名，还给判了个入狱。那么今天这个王宝财来，这可是个大头的。没想到方才屈中直这几句话说的，这些衙役平日里那心头都像压着一块石头一样，令不丁这个石头搬开了，那心是格外的敞亮啊。所以这个屈中直这一句话一下去，这底下再哗，堂里是一片轰声，嗡的一下，就像在坛子里头发出那声音一样。大人，把这王宝财与我拿下了。这，哗，这马彪、周正两个人盗窃进妈间偷拢，啪这么一摁这王宝财。
3: 哎，我说，屈大人，念在小老儿曾经为官，念在我家犬子的面上，你们毕竟是同朝微臣呐、啊，你就饶了小老儿吧。
2: 一看屈中直真东真格的了，这个王宝财一下就软下来了。好，我念你年岁已高，免去牢狱之刑。不过有两条道，你是认打呢，你是认罚？
3: 屈大人，这认打怎么讲，认罚怎么论？
2: 如果认打，50大板；如果认罚，你立刻赔偿刘二的治伤费用。他遍体鳞伤，恐怕半年之内难以走动，家计难以维持。当场判罚你100两纹银，交与刘二。你看怎么样啊？这老小子眼珠一转，50大板还不得把我打零碎了啊！本来我这肾就挺虚的，
3: 这100两银子也罢。好好好，屈大人，那我就认罚。
2: 好吧，派你的家人立刻拿出100两。
3: 是，我这兜里就带着呢。
2: 这小子哆里哆嗦的就在兜里拿出100两银票来。 这边早已把刘二啊松开了绑绳。刘二啊，拿这个钱维持生计，回去看病吧。刘二啊，泪如雨下呀！天哪，大人，你真是青天大老爷，草民给你磕头了。当当往这儿一跪，磕头带响，就他这一嗓子不是要紧呐，就见前边大堂哗跪下了好多百姓，都替刘二感谢屈中之。屈大人，我们感谢你。这百姓的心呐，常年受其盘剥压迫，现在如喷发的火山口，那熊熊的大火是即将燃烧起来。屈中直不由得眼圈都湿润了。各位百姓，起来吧，本官还没有判罚完毕。老百姓又站起来了。这是王宝财啊，一梗的脖子。这小子毕竟是为官的，他懂得官道啊。你让我赔钱，现在我给了刘二了，我那猫也不能白伤了啊。屈大人，你让老夫受罚，我已赔他文银一百两。那么现在我的状纸就在你的桌子上，莫非小老儿的猫就白让他家的狗给咬了吗？哎，这老小子又横起来了。哎呦，老百姓这个心呢突然又低了下来了。
4: 好啊，
2: 屈中直就把这王宝财写的状纸拿起来了，上边就是八个字：猫带金牌，亲王所赐。就见屈中直微微一笑，拿起了笔，蘸好了墨汁，在这八个字的下边一挥而就写了行字，就递给了李峰。李峰把这张纸拿过来，当场宣读。状纸告的是猫带金牌，亲王所赐。屈大人下有批复道：猫带金牌，狗不识字，禽兽相伤，不关人事。
0: 他这一念完不知要紧呐、这老百姓哄堂大笑啊，
2: 就连刘金山在那绷个脸儿也受不了了。
5: 哎呦，高，实在是高。
2: 他在说这两句高啊，那王宝财拿眼睛狠狠地剜他一眼。这刘金山实在憋不住乐了。太妙了，盼他。说你这个猫啊，记那个金牌啊，他们家那狗他不认字儿。这禽兽相伤，不关人事儿。
4: 本官就这么判了。王宝财，你还有说的吗？
3: 屈大人，老夫已赔他银子，我的猫就白受了伤了吗？
4: 本官就这么判，如果你不服，可以拿我的判词到京城前去告御状。
3: 呸！王宝财一跺脚啊，
2: 因为这几撮毛跑到京城告御状，还不得让皇上把他拍扁了啊？人家屈中直那是皇上派来的，代天巡守，如朕亲临，告御状敢吗？
0: 老小子一跺脚，带领恶奴们这就往外走。他边走边捣鼓：妈的，我赔了银子又丢了脸，姓屈的咱们走着瞧。
2: 他气哼哼地走了。屈中直啊，啪一拍惊堂木：
4: 各位父老乡亲，本官姓屈名中直，乃京城督察院巡查御史。此番呢，我奉圣上之命，督办江南各省之案件，如其民众有冤仇，尽可申状。本官一定秉奉大清之律条，秉公办事，绝不徇私。苍天在上，可证我心。
0: 就这几句话说出去，老百姓有的那眼泪都要掉下来了。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屈中直啊！我冤，我冤，
3: 屈大人，我冤呐！
1: 我也冤，大人，大人，我冤。然后，我老太太也冤呐。
0: 这大堂下是一片冤声。好，屈中之说完这句话站起来了。
2: 李峰、张林、马彪、周正，在，你们抬一张桌子到大堂口处，主簿何在？
3: 下官在此。
2: 这个主簿啊，那就是县里的秘书，这小子文笔特别好，请大人吩咐。你啊，坐到桌子那儿，有些老百姓有状子的立刻接下，如果没有写状纸的，他可以口送，你在案记录，也可以当状子来执行。
3: 是。
2: 好了，本官现在宣布退堂。李峰、张林，把一些状子收集到手之后，立刻转到我的住处，我要连夜审候，以待明天开堂问案。这退堂。屈中直转身就走了，把个刘知县扔到那儿，那刘金山坐在那儿呆若木鸡，好半天的才缓过神来。哎呀，这大堂口底下可乱套了，李峰、张林、马彪、周正摆了一张桌子，这老百姓就排上了队呀、有的在怀里拿出了状纸，哆里哆嗦送上去了，有的没有状纸，站那儿嘚不嘚嘚不嘚，含着眼泪口诉其状。这主簿啊可又忙的了，刷刷点点，那一字都不敢漏啊。为什么呢？李峰、张林给后边掐着家伙看他呢。写。哎，好。
0: 这啪啪啪啪啪啪啪，就这么一个时辰的光景，收上来107状。这状纸马上送到屈中直的手中，
2: 压下屈中直暂且不表，回过头来咱们再说马善人。这个马本善，马善人现在在家里的客厅是臀如电枕呐、坐卧不安宁，在地上一圈圈转。左边坐的是八方武馆的馆长杜天霸，右边坐的是杜天霸的弟弟，那个副馆长，也就是采石场的把手杜天彪。屈中直一开堂，马本山就命人随时向他报告，他想看看这个屈中直究竟什么举动。不大一刻，噔噔噔噔跑回来了，报回禀老爷，屈中直问了第一案。哎呦，把那师爷的儿子给揍了50大板呐。
6: 因为什么？
2: 事情是这么这么回事。
6: 哦，明白了。
2: 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又跑进来一个。第二案呢，更厉害。咱们那儿不有俩秀才吗？这县里头啊，结果让屈中直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
6: 哦，好。
2: 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回禀马老爷，那王宝才上大堂了。
6: 哦，这回。屈中直，我看他怎么下台。什么案子啊？
2: 这个案子刚说到这儿，外边报的噔噔噔噔噔噔，回禀马老爷，那王宝财啊，太有意思了。他那猫啊，让人咬下去一撮毛，还不但没人赔他，还赔人家那刘二100两。
6: 啊！
2: 这大堂的一些情况，马本山听在了耳朵里，他可惊在心中啊！
6: 哦。你们都下去吧。看起来呀，这个屈中直可不是好惹的。他这些问案是假的，他是从咱们来的。
2: 这个杜天霸、杜天彪两个人就围过来了。
3: 老爷，那怎么办呢？
2: 他屈中直想动咱们。
6: 是啊。你想啊，王天正死了之后惊动了朝廷，派屈中直来。
2: 那么你明明知道屈中直一到公安县被抓进了采石场做了苦役，可是现在屈中直连一个字都不提，
6: 他是暗藏的杀机呀。另外，屈中直一进公安县就被咱们误抓到了武馆，他憨憨一乐，勒去了我10万两。那天我挂牌匾的时候，他来喝酒，又拿走了那张恶字，和拿走了我2坛酒。这屈中直
2: 要在哪儿下手呢？哎，杜天彪，我来问你，
7: 老爷，
2: 菜市场的人都安排完了吗？
7: 回禀老爷啊，菜市场啊，咱们绑的那些早已经有的放了，有的就直接就埋了。剩下的那些人呢，都是咱们的人。区中职要是去，保证是异口同声，大伙愿意干呢，有钱呢。
2: 不，区中职到现在不说，这里边有事儿。我想了一下，别的地方区中职根本无手可查，唯有在菜市场，因为是他亲自经历的。现在他在等待着时机，为什么今天要开堂问案？这明摆着就是想找一个小小的突破口，来攻破咱们的这个大堡垒。杜天彪，
7: 在，
2: 我现在命令你，你马上闪开。
7: 为什么，老爷？
2: 因为区中职认识你，如果你被抓着，一切就完了。另外，你们说有个小山东叫宋斌的，跟区中职一起跑了的，那个人呢？
7: 那个人我们找了好半天，也现在还没找着呢。
2: 立刻把他找到，高登夏亮
8: 在，进来俩小子，一个叫高登，一个叫夏亮。
2: 你们两个在县城里好好转悠转悠，如果发现那个宋斌，要把他杀了灭口，因为他是和区中职一起在菜市场跑出来的，也是个证人，明白吗？
7: 明白了，
2: 这就安排好了，立刻让这个杜天彪连夜跑出公安县，躲出去。杜天彪前脚一走啊，马本山立刻命人就把那刘金山、刘县太秘密的找来了。
9: 金山呢？今天大堂上你都看着了吗？
10: 哎呦，马翁啊，我看着清清楚楚。
9: 这区中职共计接了多少案子？
10: 共计107桩。
9: 这些刁民真就摁不住了。刘县太，你啊，要随时观察动静。你现在就马上到区中职那儿去，看一看这些刁民们告的都是什么。你心中要做到有数。看这些状子都是冲什么来的，明白吧？
10: 我明白。
2: 刘金山呢，这就急急忙忙的够奔区中职的驿馆下来了。压下刘金山咱且不表，单说那对兄妹，那么他们在大堂上也看到了区中职的一举一动。两个人回到那破庙里头，那大汉长出口气，
9: 我说苏英啊，这回可看到希望了，这个区中职啊真不错。
11: 哥哥，现在也是我们开始行动的时候了。
9: 啊，怎么行动啊？
11: 咱们今天晚上连夜奔县衙。
9: 到县衙去干什么呢？
2: 就见这个素英啊，在这个桌上拿起一张纸，拿起了笔，刷刷点点，在这张纸上写了四句话，把墨迹吹干。他手捧的这张纸，看着纸上的这些字，
11: 哥哥呀，我们把这个送给区中职，这惊天的秘密就要浮出水面。
1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畏权势屈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单说曲中直接了107桩，他在这一馆中啊，把这107桩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啊，分成了类。他也发现这些桩啊，大部分告的都是八方武馆呐、告这个八方武馆，特别是杜天彪、杜天霸这哥两个为非作歹，欺行霸市，鱼肉乡里。还有几个状子呢，是告的刘金山判事不公。曲中直紧锁眉峰，这时李峰、张林在边上就说了：“大人呐、咱们是不是先把这八方武馆的杜天彪、杜天霸这个马善人的爪牙给他抓起来？”不，曲中直一挥手：“这些状子不足以定其死罪。”那么这个八方武馆所做的大案要案还没有浮出水面呢。我在菜市场的时候死了不少工友，他们把尸体拉出去，这些尸体不见了踪影。哎，现在所需要的就是人证物证，首先要找到物证。如果说现在把杜天彪、杜天霸抓起来，大堂上他一口咬定没有，还没有证人，本官岂不是为难呢？你看啊，这几个状子的状主，他告的是家中的丈夫失踪了，恳请县政堂查找人的下落，那么也可能这是被八方武馆给绑架到菜市场，这个人死了，这个人死了他们就给偷了埋了。这儿还有一个失踪人的案，

0: 这儿还有一个壮年失踪案，那么失踪的案子大概十来起。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找着物证，要把这些在采石场被害的人的尸体找到，还要找到一个证人，铁证如山，他赌天彪和赌天霸就推脱不了。抓住赌天彪、赌天霸，那就能抓住这马善人的马脚。大人，可这尸体上哪儿找去啊？
1: 是啊，这是个危难之处啊。
0: 正说着呢，外边进来人报说刘金山前来拜见。
1: 哦，让他进来吧。
0: 说完这句话，屈中志把这桌上的案宗啊整理整理，刘金山就进来了，先给屈中志见礼。
2: 哎呀，屈大人呐、啊，本官梳理宪政不佳，引起了这么多麻烦，没想到屈大人一来，深得民心，为百姓，这是我本官做事太差，万望大人批评指教于我，我一定痛改前非。
1: 行了，刘大人坐着吧，有些话我想问问你。
2: 请大人明示。
0: 最近这个县城丢了很多人，在这个状子里边有不少失踪案，那么据你猜，这些人都失踪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另外我问你，朝廷上拨下的款修河堤，你把这个工程给了谁呢？河堤修的进度又如何呢？
2: 哎呀，大人呐、啊，是这样的，要说这些失踪案嘛，确实有。可能有的一些老百姓呢外出打工，没有告诉家属呢就以为失踪了，就跑到县衙来找人闹事儿。这前些日子也有这些事儿的发生。那么再就是修堤之事呢，因为马善人呢财大家大人手多，他们有的是人，本县人手不够，我就把这工程呢给了马善人，我想啊他们一定能修好的。
1: 哦，你就这么放心吗？
0: 两个人在这谈唠的时候，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由于是天黑，突然呢、啊、就在这窗户外有一个东西是一晃飞入。什么东西啊？一个圆的帽子烟，顷刻之间屋里灯光扑就灭了。
1: 李峰、张林呢已经回到自己那屋休息去了，没在屋中，
0: 屋里就屈中直和刘金山。这灯光一灭，漆黑一片呢、啊、哎呀，屈中直就是一激灵，莫非有人暗下毒手？最害怕的就是刘金山。刘金山就感觉到后边有风声，闪，似乎有一个人在他身背后闪了一下。这时节屈中直啪一拍桌子，来人呐，掌灯。李峰、张林感觉这屋有动静，早已噔噔噔跑过来，到的切近，把灯点着了。地上有个鸡蛋大的燃烧物，是这个东西冒的烟，赶紧用脚踩灭了。一看这屋里啊没有第二个人，不过那窗户可开了。屈中直看了眼李峰，
1: 李峰啊，方才这屋进了人了。
0: 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啊，屈中直瞄了一眼桌子上那状纸，一看一个也没少。可这时姐李峰乐了，
2: 嘿嘿嘿，大人，刘大人，你别动。刘金山就没敢动，他直冒冷汗呢。他心里在琢磨呀，哎呀，是不是马善人派的八方武馆的人要杀屈中直啊？别把我再宰到这儿。方才我就觉得，脖梗子这儿一冒冷风，唰的一声，好像过去一个人。
0: 他真就没敢动，坐在这儿，就见李峰在这个刘金山的脊梁骨上拿下一张纸来。大人，你看，屈中直就把这张纸接过来，一看上边是一首诗。这上面写的什么呢？屈中直念出来了。
1: 三山五岳我飘行，江水奔流任纵横，渊尘海底无天日，魂游天下放悲鸣。
0: 这是什么意思呢？哦，有人用这种方法投树状啊，这是一个深渊的状。三山五岳我飘行。
1: 屈中之就把这张纸啊放到了桌子上。那么就是来这个人的身法得多快呀、啊、先用一个东西把灯打灭了，随后这人周窗户进来，就把这首诗这张纸啊贴到刘金山的脊梁骨上了，给粘上了，随后一闪身又出去了，就没看见人。
0: 可见的此人乃是高手啊。
1: 刘金山可吓坏了，哎呦我天哪，得回在我脊梁骨上粘张纸啊，这要在后边给我一刀，我这脑袋不就没了。
2: 大人呐、啊、天色已晚，卑职告辞啊。
3: 大人您万望保重啊。
2: 好像本地的治安不是那么太平，因为有不少流匪闯入了本县境内，
0: 你不要多说旁的了，本官自然知道，你退下去吧。
2: 是。
0: 刘金山为啥急忙跑啊？这小子吓尿裤子了，赶紧回去换裤子，这方才这一举动多吓人呢。
1: 那么他这一走啊，屈中直就看这首诗，他在猜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
0: 哎，他看见了这首诗每一行的第一个字：
1: 三山五岳我飘行，江水奔腾任纵横，渊尘海底无天日，魂游天下放悲鸣。那么把这第一个字连在一起，就是三江冤魂。
0: 三江冤魂，李峰、张林在，你们两个把县捕快班头马彪、周正叫来。
2: 是。
1: 这就连夜把这马彪、周正叫来了。这两个人一进屋，现在这两个人对屈大人呢，那从内心崇拜呀！哎呀，这屈大人可是太棒了，太英明了，太是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是屈丝，屈丝者就是屈中直的粉丝啊！
0: 哎嘿嘿嘿，大人卑职，给大人见礼哦。马彪、周正啊，本官自来以后，你们两个就很忙。
2: 哎呀，大人，我们是应该的，您是青天大老爷，
0: 不要说客气话啊。我想问一个地方，你们这个地面公安县有叫三江的地方吗？
2: 三江，哎，大人，有啊，我们这儿有个三江岭啊，离这儿大概30多里路，离布河镇不远。
0: 哦，三江岭是干什么的？
2: 这三江岭啊，它不是干什么的，就是一片荒芜啊，就是这个一个大草坡，那么一个岭，另外那里边还常有狼出没，说是，所以它就是一个荒地。
0: 哦，明白了。来人呐，
1: 在，大人。李峰、张林往前迈一步，
0: 你现在就去，到县城的守备营，把唐铁龙守备给我叫来。
2: 是。
1: 这就连夜呀、啊、把这守备营的唐铁龙叫来了。这是一军人呢，因为这个公安呢有一营的守备军，这个守备就是唐铁龙。那身为军人，那见着这么大官他得听话呀，因为什么？屈中直有权呢，随调随削，那调军队那也一样。
2: 卑职唐铁龙参见大人。
0: 唐大人呢、啊，明天早晨天一亮，你给我派100名士兵，要身体强壮啊，你呢亲自带队随本官前去巡查。
1: 李峰、张林在，大人。通知县上的仵作跟我一起前往。
0: 马彪、周正，大人，告诉刘县太准备几辆大车，明天让他也随本官
1: 一同前往三江岭。
2: 得令。
1: 这就连夜安排好了，第二天天一亮啊，曲中直这就带着人马浩浩荡荡够奔三江岭。不光有官兵啊，线上的人基本上全跟着，还有十来辆大车。坐在这车上，这刘金山就纳了闷儿，这什么意思啊？上三江岭干什么去啊？那地方啥都没有，什么意思呢？这个曲中直。这老百姓也被惊动了，现在老百姓啊全看着这曲大人驻地这个行义公馆呢。这曲大人的一举一动啊，有的老百姓都跑到那房上去啊，站在高处往这曲中直院里看。哎呀，那不曲大人吗？出来了，喝水来。哎，喝水。哎，在院子里头打太极拳呢。哎，你看这曲大人上茅房了。哎，你看那刘县太来来。嘿，曲大人一上茅房，刘县太就出来。哎，受得了吗？总而言之啊，这老百姓太关心这曲中直了。那么曲中直这儿一奔三江岭，老百姓哗跟了好几百人呢，也不知道曲大人干什么去。这就脚踏的泥泞，步履艰难的到了三江岭。不到三江岭，欢子马辽往岭坡这一站，曲中直惊呆了。就见三江岭的岭坡上有十来多个新坟头，这些坟呢，前边没有墓碑，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土堆。你领不丁一看还以为土堆呢。关键是在这坟头上，每个坟头上现在都多了一张纸，用一块砖压住这张纸，这张纸上边斗大的一个冤字，而且是用这红色写的，特别的醒目啊。曲中直一看这个冤字，他已经明白了十分，就昨天晚上接到了那首藏头诗，他明白了八分，到了现场他明白了十分。另外这个冤字这个字体，曲中直特别熟悉，在这个马本善的家，有人给马本善改了牌匾，写了一个恶字，那个笔锋和现在坟头上摆的这个冤字的笔锋是自出一人呢。曲中直围着一个坟转了一圈，命令官兵把守现场。仵作何在？
2: 仵作在此。
1: 现在马上开坟验尸，你要精细一些。
2: 这
1: 就赶紧把坟扒开，没有棺材，扒出来的尸体是衣衫褴褛，骨瘦如柴，有的浑身是遍体鳞伤，有的尸体睁大了眼睛，似乎死不瞑目。这就现场搭上了帷帐，搭上了桌子，这个仵作开始验尸。
2: 回大人话，
1: 这边上有记录的，
2: 男尸一具。根据头发和牙齿判断，此人30到35岁之间，左肋骨断裂两根，右肋骨断裂一根，踝骨断裂一根，并有刀伤一处。啪啪啪啪啪，
1: 仵作开始验尸，共计17座坟头，扒出来17具尸体。这些尸体等被清理干净了之后，老百姓炸营了。为什么呢？有的是跟来看热闹的，昨天到县衙告状，自己家中孩子他爹失踪了，没找到，已经丢了好多日子了，恳请县府找到此人，可在现场已经看到孩子他爹了。
2: 天哪，天哪！女子当时就背了气了，
1: 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拄着拐杖，儿啊，
2: 那不是我的儿吗？你怎么死在这儿了？是哪个伤天害理的，害死了你，你让娘白发苍苍如何度日啊？
1: 这现场哭声一片，使那百十来名官兵看之落泪，就连刘金山他都低下了头，不由自主的眼泪扑簌簌往下落。 曲中直二目直视。现场肃静，各位父老乡亲，有我曲中直，我一定把那元凶找到，为你们鸣冤。大人呐、啊，跪下了一片呢、啊。这个现场一连清理了三个多时辰，天头要黑的时候，这些板车拉的尸体回到了公安县。曲中直告诉手下，就在南城门搭了一个大西棚，把17具尸体全承殓到棺材里，在棺材铺啊钉了17口棺材。尸体放好之后，命人是昼夜把守。曲中直回到了驿馆之内，实在是太累了，他两眼通红啊，他在为百姓心酸。这时李峰过来，大人呐、啊，这些人基本上已查实了，就是你待过那采石场，这些工友被他们活埋的。那为什么现在不抓这八方武馆的人呢？你等一等，容我想一想。我们现在唯一缺的就是一个证人。证人？这还用什么证啊？这些死的人明明是被他们害的。不，你看见他们害了吗？如果说他们一口咬定这事儿与他们无关，本官无言以答。我们必须得有个目击证人，这样更有把握的击倒八方武馆。大人，行使你的权利是完全不，法律赋予的权利不是滥用的。我们要尊重大清律，只有铁证如山，证物证人俱在，这个案子方能行事。我倒想起个人来，跟我一起逃出采石场的那个姓宋的宋斌哪儿去了呢？啊？曲中直想到这儿啊，他来到后院，他想溜达溜达，舒展舒展身体，实在太累了。另外考虑考虑，这个宋斌这小山东，如果找到的话，这案子就能解喽。就在这么个光景啊，由打这墙外送跳进一个人来，这个人是满脸惊慌，睁大了眼珠子。曲中直不看这人还子罢了，一看这人是大吃一惊。
4: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

0: 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为权势屈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屈中直的行义公馆后院跳进一个人来，这屈中直一见这个人呐，是眉峰一挑，吃了一惊，紧接着是喜上眉梢。那么这个人见到屈中直之后，领丁吓一跳，最后咧个大嘴：“哎呀，是你呀，我的屈先生。”“谁呀？”“小山东宋斌。”“说宋斌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咱们上一节说到这个马善人告诉这个杜天彪赶紧离开公安县，你呀到外边躲一躲。这小子一琢磨，我上哪儿去呀？他眼珠一转就想起来了，在这个布河镇呢，有他一个磕头拜把子的兄弟，姓于，叫于占江。这个于占江开个镖局子，哎，我呀到那儿去躲两天。一来呢，这个地界离公安县不远，可以洞察公安县地界的一切动静。就这么的，当天夜里打马如飞，这就来到了布河镇。到了于占江这个镖局子了，已经是很晚了。家人往里头一抱，于占江立刻迎出来：“哎呀，这俩小子臭味相投啊！”一见面这个亲呐，这就赶紧让到客厅，连夜的摆酒啊。这一折腾啊，两人在屋里唠，这杜天彪就把来意说明了：“我是这么回事。”他俩在屋里嘀嘀咕咕的，嘿，这个窗外啊有个人，就看见这杜天彪了。谁呢？正是那小山东宋斌。你说这多巧啊！宋斌和这个屈中直在这个采石场逃出来之后，这小子一琢磨上哪儿去呢？哎，偏巧啊，走到布河这儿，这个于占江的镖局子招工，招这伙计。这个宋斌一想，我到镖局子里头可就安全多了，他就到这儿来应聘来了，给他了一个差事，在后院打扫卫生，扫荡院子，说今天晚上来客人了，这个厨房里要煎炒烹炸咕嘟炖，得往上端菜，也把这宋斌呐叫起来了。这个宋斌呐端一盘菜，准备往这前厅送，他走到这后边的厅里边有说话声音：“哇，哈哈哈哈，老子到这儿就没事了，大哥你放心吧啊。”“哎，天王老子也找不到你。”哟，小山东一听里边这人说话这声音这么耳熟呢，他就趴着后窗户一看，哟，哎呀，俺的娘啊！他差不点啊把这盘子扔了，嗖的一声就跑到那机甲蹲那儿了，浑身是汗呢。哎呀，俺明白了，这个杜天彪找到这儿来了，这是追俺来了。他以为这杜天彪啊上这儿来找他来抓他来了呢。把这个小山东吓得是连夜的就在这镖局子里边跑出来了。啊，是，哎呀，俺的娘啊，没想到啊，

0: 找到这儿来了。跑出来之后，他一琢磨，我上哪儿去呢？行了，我别在这湖北地界混了，我呀，远走高飞吧。嗯，他眼珠一转，他想起来，在这个公安县呢，他有个舅舅，他这个舅舅家里头有俩钱儿，我到我舅舅那儿借点盘缠，随后我北上而行。就这样，他到了公安县了。他这一到公安县的时候啊，天头已然要黑了。他在大街上找他舅舅家的住处。哎，你说这巧不巧？偏巧高登夏亮也在街上转悠。这个高登夏亮不是奉马老爷之命找这小山东吗？如果要见着这小山东，给我宰了，因为就他能当曲中直的证人，能证明采石场的一切情况啊。这高登夏亮认识小山东，在采石场的时候，这俩小子看着这小山东干过活啊。哎呦，那不那小山东吗？是啊，跟上他，那找个没人地方把他呀五花大绑，然后把他弄死就完了。这俩人就在后边跟着这小山东。小山东一回头，哎呀，他娘啊，看着了，那不那高打手和那夏打手吗？这俩小子是追来了。这个小山东撒腿嗖嗖嗖嗖嗖嗖这就跑，这高登夏亮就拐弯抹角在后边跟随，就找个没人地方下手啊。这大街上有人呢，嘿，这小山东偏巧往胡同里跑，两个人越追越高兴，你小子一进胡同我们就把你整死，眼见要追上了，把这小山东追的实在没辙了。他一看这墙头，行了，我跳进去吧。啊，嗖，他一搭手，边上有墙头，他跃进去了。落到哪儿了？落到了曲中直的行义公馆呢。这个事儿他就这么巧造成的。你看，往往有些事情啊，真是一种巧合呀。曲中直恰巧在院中啊，在那儿正琢磨事儿呢，咕咚这就进来了。两个人一见面，这个小山东可不知道公安县发生了什么大事儿，小山东也根本不知道这曲中直是巡查御史，还以为曲中直是个教书的呢。他拉住曲中直的手，哎呀，按说曲先生你在这儿教书呢，哎呀，宋斌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俺就是想你了，一着急我就跳进来了。啊，那赶紧屋里请。曲中直一想也别问了，赶紧到屋吧，找的就是你呀。这就立刻告诉人给这小山东准备吃的。曲中直一想啊，我得慢慢的谈，那领丁一说我是巡查御史，别把他吓着。小山东在曲中直这儿吃饭，这个高登夏亮追到这儿，一看小山东跳进这个院里，本来呀，这个高登也想跳进来，这个夏亮一把手就把他拉住了。大哥，找死啊！怎么的？你知道这是哪儿吗？这是哪儿啊？这是曲中直的行义公馆。哎呀，不好，这事儿要砸呀！这个小山东跳进了曲中直的住处，这赶紧禀报马老爷。这就立刻禀报了马本善。马本善一听，啪一拍桌子，哎呀，这可真要坏了，曲中直所缺的就是证人，现在这个证人倒让咱们给他追进去了，把这个证人给他送到眼前去了。高登，再一不做二不休了，你现在马上返回去，趁其不备潜进曲中直的行义公馆，见着这小山东宰了他。老爷，去有赏，如果你顺便把曲中直也把他咔嚓了，我有重赏。是，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这个高登领命之后，二马投堂就潜回来了。天都很晚了，已经接近半夜子时， 这个高登啊，躲过了明岗暗哨，这就摸进来了。这小子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潜踪，这就来到了窗外呀。曲中直啊，正跟这小山东谈唠着呢，现在身份已然露了，把这小山东一开始吓一跳，他隐隐约约也听到说这公安县里的一些事儿了，说来了个青天大老爷，为民办了不少事儿啊，审了几个案子，老百姓啊都一风声似的，可没想到是曲中直先跪下，哎呀大人呢，俺给你磕头了。那么小山东也表示了，我一定要出堂作证，把这个恶棍铲除，以解心头之恨呢。两个人正在谈的时候，这个外边高登可要下手了。这小子把这个飞刀拿出来，他在这个窗户这儿抠了一窟窿，一看曲中直还有小山东，小山东、曲中直，我先整死谁呢？嗯，哎，马老爷可说了，把这曲中直宰到这儿之后，有重赏。行了，我就奔这曲中直下手吧。他这么一咬牙，就把这飞刀腕子往上这么一抬，噗！哎呀，螳螂！说怎么这么乱呢？他一点也不乱。这小子一扬手，这飞刀要往里头飞的时候，螳螂扑蝉，岂知黄雀在后？就在这个高登扬手，这飞刀刚要射出去的时候，后边早有一人一抬手，嗖，这飞刀也出来了。谁呀？就是救曲中直那对兄妹那个妹妹。就这一飞刀啊，正扎到这高登这腕子上，疼的这小子一甩袖子，螳螂这刀可就落下来了。这个院里头一有动静，那么惊动了李峰、张林，两人一咕噜爬起来，拉出兵来。什么人？这时高登啊，捂着这腕子，一跺脚，撒腿，嗖嗖嗖就往北跑。那么这个姑娘刚要追，这时候李峰、张林已经横兵刃站在面前，还以为是姑娘下的手呢。胆大的狂徒竟敢行刺大人，拿命来！姑娘站在这儿，啊，我……他这么一愣神的光景，曲中直可就出来了。什么人？小山东也跟出来了。这小山东一想，可能来人了，我也得找一家伙呀。他一看那有顶门杠，他把顶门杠抱出来了。曲中直来到外边，这姑娘啊走不了了。他这么一回身，曲中直和这姑娘二目这一相对，哎呀，方家，是你，民女拜见曲大人。姑娘说到这儿就跪下了。曲中直抢上前，就把姑娘给扶起来了。姑娘，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有人要行刺曲大人，恰巧被民女碰上。你看，他拿手一指，这李峰过去啊，在这个窗户下就把高登行凶的那把匕首刀捡起来了。说姑娘那刀呢？姑娘那刀，让这个高登给带走了。正扎在他腕子上，这小疼的都没敢拔出来跑了。姑娘啊，李边请，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还记得采石场啊？大人，你一定告诉我你的名姓。我知道在公安地界，你没少帮我忙，都是暗中的，不知为什么。姑娘点点头，那么就随着这曲大人来到屋中。进到屋里头，曲中直啊仔细看了一眼姑娘，说这姑娘长得什么模样啊？长啥模样啊？听众同志们，你们呐就闭上眼睛，你们就想这世上谁长得最漂亮，哎，就很像那姑娘，什么玛丽莲梦露啊，什么章子怡啊，张曼玉啊，张飞呀、啊，张飞不算啊。总言之，这姑娘长得非常之漂亮。这姑娘就跟曲中直把自己的身世说了，这不说混子罢了，这一说哟，曲中直站起来，猛然拉住了姑娘的手：“妹妹啊，曲中直一定要为家兄报仇。”那么这姑娘是谁呀、啊？ 姑娘说了，我姓王，我叫王素英，跟随我那个是我的二哥，他叫王天雷，我的大哥不是旁人，就是督察院御史王天正，我们的老家住在三河县，因为我哥哥奉旨查办公安地界，没想到死了。当尸体运回老家的时候啊，我和我二哥看出来这里边有蹊跷。为什么呢？我和我二哥都是练武的，我们家兄妹三人，大哥读书，我二哥和我习武于绿林当中，我们就感觉到我哥哥死得冤。可是依靠官府能破了案吗？就这么的，我们巧装改扮来到公安县，想找到元凶，可是我们又不知道在哪儿下手。突然呢，发现了采石场，又发现了三江岭的坟地，所以我们就以着打把式卖艺的名声，在这个公安地界是明察暗访啊。那一天恰巧到采石场去，屈大人，你和这个宋斌两个人往外逃，被我遇上，恰巧救了屈大人，非常感谢贤妹啊。后来咱们在街上又相见了，再后来就是我为了戏耍这个马善人，我感觉出来了，可能杀死我哥哥的幕后真正凶手就是那个马善人，他县令刘金山的账目肯定有问题，两个人狼狈为奸，互相利用，我哥哥就背不住死在他们的手中。就这样，我把马善人那行善之家那个善字给他改了，因为我们也不了解屈大人此番来的真正行为。后来见屈大人在大堂上，您那断案我们无不惊喜，您才是真正的明镜高悬，我们不但知道了你清廉正直、嫉恶如仇、也为百姓伸冤的决心，而且也相信你足智多谋、精明明察、有为百姓伸冤的能力。所以我和我哥哥那天晚上就来到县衙，恰巧那个刘知县在这儿，我用了一个弹打鬼吹灯的招数把屋里的灯弄灭了，随后我进来把那首藏头诗贴到了刘知县的后脊梁骨上。大人您真是明断呐、立刻就带领人到了三江岭挖出了这些尸体。现在我和我哥哥非常担心的就是大人的安全，因为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期，恐怕坏人狗急跳墙对大人不利，所以我跟我二哥一商量，就在暗中要保护大人。哎呀，贤妹啊，我跟你哥哥是同僚，我们平日交往也很好，你放心吧，贤妹，天正的仇我一定要报。你那二哥呢？他也在外边。哎呀，赶紧请进来吧。这王天正的亲弟弟王天雷大步流星进来了。
1: 参见大人。哎呀，你们都辛苦了。这回啊，咱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既然跟坏人要干，咱们就明火执仗的。大大方方的，不怕任何人。你们呢，也不用在那破庙住了，直接就搬进来。咱们好在一起办事儿啊，你看怎么样啊？
0: 姑娘也说不上怎么的，脸还一红。那好吧，那既然这样，我们第一听屈大人的帐下挥遣，第二保护大人，咱们同心协力一起除恶。
1: 好，太好了。现在呀、我们下一个举动就是乘胜追击。
0: 姑娘往前迈了半步，请大人明示。
1: 你想啊，方才不来了个刺客吗？可能要杀人灭口，杀这个小山东的。小山东也跟我说了，那个杜天彪啊，跑到了布河的一个镖局子里。这个刺客回去必然禀报马善人，这个马善人会派人让这个杜天彪马上转移，所以我们不能给他这个空隙。咱们现在就大队人马出发，够奔布河去抓住杜天彪。
0: 好，那就马上去。
1: 这个抓这杜天彪啊，就不能去一个人两个人，那李丰、张林、马彪、周正也得去。 还有这兄妹王天雷、王素英，以及唐铁龙带了50名彪形大汉的士兵，这就马上出发呀。众人等翻身上马，这就急奔这布和镇。是打马如飞呀。那么屈中直呢？屈中直在家坐镇呢。那么单说这李峰、张林、马彪、周正还有这王素英等人打马如飞往前走出10多里地儿，这姑娘突然一带马的四将，她就感觉到心中一阵狂跳。哥哥，你们去吧，我得赶紧回去。
0: 哦，为什么？
1: 不行，屈大人有危险。说完这句话，这姑娘一拨马的丝缰，是往回狂奔。
0: 他这不回县城还则罢了，一回县城引出大事惊人。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

0: 你好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2: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1: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2: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1: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实。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魔法

0: 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